0: 固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1: 日本防卫大臣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和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含是否修订二战之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回应说，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
0: 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
1: 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帮您守护睡眠质量，改善睡眠。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您用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记得我们这个体验的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睡眠有障碍，不要拖。及早调理，试试美善臣。记得体验电话是400-100-7897。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好物，243年历史国药老字号同含春堂为中老年人打造的免疫双保险产品——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软胶囊，国家药监局蓝帽子认证。批准的增强免疫力保健功能是写在产品书上当中的一个硬核的承诺。《本草纲目》里面说，天下赤芝出金寨，同含春堂只选大别山腹地金寨的赤灵芝，三铁含量是普通灵芝的3到5倍，吃到的每一粒孢子油其实都是大自然的细胞修复密码，特别是20克甚至是更高的灵芝孢子粉才能够浓缩成这一粒孢子油的软胶囊，这一粒孢子油的吸收效率。
2: 是基地的报复，并不是一次明显的军事行动的升级，因为过去5天在美国和伊朗那个暂停袭击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并没有谈成，谈判实际上是失败了。所以这2天，
3: 顺利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心佑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吴长宪学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1: 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最近一段早期征
4: 进中的商业体补上了最缺的客流。
0: 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
5: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8: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7: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9: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7: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
10: 他说就是说你那车子就是被人撞了，说你现在有时间到那个车库来一下吗？然后我说我有的，因为我现在我在路上，在公园里，我过来大概10来分钟嘛。我说刚好我小姐呢，就是我朋友住在楼上，我说我让她先过去看一下。然后我就赶过去了。
11: 那到现在

0: 场是什么情况呢？
1: 我到了现场之后，那个穿白色年轻的男子在那里，还有
0: 就是白衣的年轻男子是吧？
1: 对，
0: 就是在现场。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小姐妹，我的朋友，他到里看了，然后我一看第一现场啊，就是车子停得很好，然后被撞的就是特别不堪，就是车头整个就报废，然后他就是把我的车子在车位上撞击到墙的，就是物业的承重墙柱子上去了，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很疑虑，车子怎么可能撞成这个样子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开的车？是你开的吗？他说是的。我说那你怎么撞的呢？他就是支支吾吾嘛，他就说不清，他就是一会说，他说不小心，然后说这是他妈的车子，他第一次开，他开试一下，然后又说他是为了，是捡手机，捡什么东西掉了，还有他就说对方有来车，为了给人家破车，就是，
0: 为了避让是吧？
1: 啊，对，为了避让，然后那样也不对的呀，然后，
0: 那这个事情应该报警吧？警方有没有介入处理？
1: 然后他说是他报的警，
0: 就是这个就是白衣男子报警的是吧？
1: 对，他说他报警了，
0: 报警了，
1: 就是
0: 他是报警之后了打你电话，你去的现场。
1: 对，那肯定是我其实是谁通知我也不知道，我就问他哪里，他就跟我说通知我来。然后过一会大概就是9点钟左右，交警就来了，一个骑摩托车的交警来了。他下了车之后，交警就问他说就是。撞我车的那辆肇事车，他说是谁开的车，那个白衣男子说，他说是他开的，他说过来测个酒驾吧，就是做个酒精测试，
0: 酒精测试，然后结果呢？
1: 结果他就说他没有喝酒啊，然后他说这个
0: 酒精测试做了吗？
1: 做了，吹了一下，他说他没有喝酒，
0: 确实是测试结果就是
1: 科宣传的中队长，他就是又碰了一个面，他说就是这个案子就是后。从昨天就是开始交到他手里，由他负责处理了。
0: 他是哪个部门？
1: 他是中队的法制宣传科中队长。
0: 中队的法制宣传科是吧？
1: 啊，对，昨天下午的时候就是跟他碰了一个面。
0: 那么还是维持6月30号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吗？
1: 他们昨天跟我讲那个要作废的。
0: 6月30号这个事故认定书已经是废除了吗？
1: 对，
0: 也就是警方也认定自己6月30号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是有问题的，可以这么说吗？
1: 对。
0: 也就是说现在就是已经由中队法制宣传科来进一步的调查和处理，对不对？
1: 昨天下午是这样子的。
0: 很多朋友可能听了我们这段表达啊，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这个里面有白衣男子，有黑衣男子，大家可能并不能够从我们的语言对话当中特别详尽的了解。那这样，我们此刻来看一下当天事发时所在的地下车库的监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看看啊，监控时间显示是6月29号20:13:45。涉事车辆反复启动后驶离车库。20:17:55，涉事车辆转弯突然加急速度发生碰撞，能够听到清晰的碰撞声。在碰撞发生半分钟之内，车辆驾驶员没有任何动作。在20:18:36，视频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名男子从主驾位置下车之后离开。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20:19:01，身穿深蓝色上衣的男子从另一监控视角匆忙跑过。20:31:03，身穿深蓝色上衣的男子和一白衣男子，我们可以看到此刻共同是出现在监控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警方6月30号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当中，事故责任方的年龄是，好，也就是说这个事情，陈女士反映的情况。

0: 况这个基本事实还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情况也是属实的。警方6月30号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责任方是年龄32岁，应该说是责任方判定是有误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小区地下车库非道路，所以说这里面也是两个疑点。那现在您刚刚讲了，一开始是南闸中队，现在已经是由江阴市交通管理大队，接下来他们会出具一份意见书，而且相对这种情况已经向属地派出所也进行了报案，对吧？
1: 啊，对，属地派出所已经进行了立案。然后这个是事故调查这一块的，另外还涉及到就是陈女士提到的，就当时的那个民警接触警是否规范，比如说当天事发晚上，陈女士她说她明确提出了要调取监控，要查监控，但并没有查这个监控。这个当时接触警是否规范。另外一个就是陈女士从6月30号拿到那份事故责任认定书，到后面调取到小区的地下车库监控提出了疑义，进行了行政复议，到这个行政复议到后面重新调查，这中间6月30号到今天7月31号已经是过去了一个月，这个拖的这个时间对于陈女士来讲是很久的，这个时间是不是符合相应的办事流程规范，这一块昨天陈女士也是现场提出了质疑。这一块的话，这个邢队长他是表示这一块在事后他们会进行复盘，到如果说存在相关的问题，会有警务督察部门来进行一个处理。
0: 好，好，那这样我们跟前方记者曹勇现场连线到这儿。好，辛苦。此刻呢，我们也来听一下记者早前这个事情也和江阴市交警大队法制宣传中队的中队长邢队长也有过沟通，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现在这个案子其实是两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一个民事赔偿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对父子俩的他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
3: 他这个算不算违法，
2: 应该怎么处理的事情，
3: 他这个逃逸算不算逃逸
2: 逃逸，我先初步按照材料看，我觉得是逃逸，但是他这个逃逸发生的地点他不是道路交通，
3: 他是不是
2: 道路道交法所确定的道路上，那么就是非道路不能按照我们道交法的规定进入处罚。那么至于他父子俩这行为，我们都已经进行交给这个属地派出所，属地派出所已经立案了。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今天帮你们做完调查之后，我们肯定要出一个事故成因分析意见书给你们，因为它属于非道路，属于不能出事故责任的书，就第一次出的那份东西是错误的，是吧？反正我们已经撤销了，是吧？错误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当事人搞错了，是吧？第一份事故责任认定书肯定是给他的儿子，是吧？那么第二个，本身这份事故责任认定书就不应该出，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道路交通事故，所以就不能出事故责任认定书，我们只能出意见书。那这个意见书之后，我们会载明我们确认的事实，就是他属于逃逸。
0: 好，这里面有很多关键的信息点啊，这个警方刚刚我们看到视频当中，这两位男子是父子关系。刚刚警方也说了是存在逃逸或者顶包。警方6月30号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明显是有错误的，警方也证实了，所以现在正在提请江阴市交通管理大队接下来会出具认定书。这里面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到底道路交通跟小区内部的道路这个可能也有区分，但是区分点在哪里？刚刚警方也明确，之所以6月30号的事故认定书，其实现在这认定书应该是已经是作废了，主要就是责任方认定是错误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表示这个不是我们正常的道路行驶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故，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陈女士的车停在了地下车库，被一辆新能源车给撞了，车损高达16万。她通过物业的监控发现，疑似肇事司机是一名年长男子，事发之后离开现场，由于年轻男子到场报警，可能会存在事故之后找人顶包的行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视频连线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吴国浩。吴律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想这个事情请您帮我们做一个法理的分析啊。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发生撞

0: 宜臻化纤公司水务中心的，对吧？
1: 现在叫公用工程部。
0: 公用工程部，我们想问问啊，就是大家这个总表分表到户有这样一个诉求，你们有没有了解啊？
1: 有这样一个诉求啊，他分表到户，他分表应该是有啊，他每个只不过是
0: 现在是宜臻供销总社的一个总表，大家是希望能够分表到户，就是我每户都有，就是有各自的水表，然后我可以实现线上线下我都可以有选择的缴费，而且能够查到明确的用水量，这是大家的诉求。
1: 他现在没有分表吗？
0: 现在是总表呀，这个情况您完全不了解吗？我们场外有没有人工作人员跟您交流？
1: 首先啊，
0: 您说，
1: 因为这个事情呢，我是你现在有这个是
0: 我们在直播，
1: 直播是吧？
0: 对，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直播。
1: 我是2个月前刚接手这项工作。
0: 哦，就是您2个月前刚到宜臻化纤公司水务中心吗？
1: 不是，因为我之前做的不是这分管这一部内容，但是就我接手以后我所了解的啊，
0: 您说，
1: 虽然可能不完全那个，应该是我们公用工程部是收的是这个水务供销社总表的钱，
0: 是的，
1: 然后他分下来的钱是他跟各个用户收取，他应该是也有表积计量，
0: 对，
1: 没有表积计量他怎么跟下面怎么收钱？我不
0: 对呀、啊，现在大家就是希望我能够分表到户，就不要交给总表，或者说我直接缴水费。
1: 你说的这个大家，你能说你这个大家是？
0: 扬州的孙先生反映的。
1: 对，孙先生能代表大家吗？
0: 您说的这一点质疑，我表示认同，我们会去核实，看看有多少户居民有这样的诉求，没问题。
1: 行，如果说是大家都有这个诉求，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刚才我说了，我们宜化公司这个水务，或者公用工程部供水，主要是为了我们宜化本身的生产和职工的生活所用。

0: 时就可以了。这一批结束真的就要结束了，之前舍不得买的，想要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快马加鞭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跟闷热失眠说拜拜。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2: 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今天呢是星期五哈，每个周五我们会推出一个固定的板块，也就是和我们江苏省消保委联合打造的智联家居专属直播时段。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江苏省消保委的工作人员和行业专家，我们带着大家全面的了解到了一个全新的咨询平台，叫做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我们也和大家重点说了说这个居家适老化智能改造，梳理了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在使用智联家居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难题，并且呢我们请专家给出了实用的适配方案。在节目播出之后哈，我们发现有不少的听众哈会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平台给我们留言，大家关于这个选购或者搭配全屋智联家居方面真的是有不少的疑问。所以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再次的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哈，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这是由江苏省消保委牵头搭建的，今年的315期间正式上线。这个平台呢是集结了全省首批40多位深耕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领域的专家，会全程免费的给我们江苏的消费者提供客观专业的智联家居消费建议。那不管是新房规划全屋智能、老房子的升级改造，还是说我们要挑选一些智能家电，或者是咨询一些适老化改造、旧家电以旧换新方面的问题，只要是和智联家居相关大家都可以到平台来向专家提出问题得到专家的解答。那线上提交问题的方式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关注我们江苏省消保委的微信公众号，点开菜单栏当中的智联家居的入口，然后各位可以用文字、用图片，那最好是用视频的方式哈，把您的问题呢写清楚，然后提交就可以了。那我们的系统会匹配值班的专家，在24小时之内给出专业建议，这个答复经过人工审核之后会推送到手机。那咨询结束，各位还可以评价反馈，全程都是公益的，是免费的，也帮助大家可以买得明白，装得放心，用得舒心。当然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特别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直接的留言提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在挑选或者是日常使用智能家电或者是智联家居的时候，各位遇到过哪些难题，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大家都可以把这些难题和困惑交给我们参与方
4: 可能就是不清楚另外有的人可能对这些功能他不知道

0: 适合自己。
1: 嗯，
0: 但确实可能，有时不清楚的时候，
1: 嗯，
0: 会选择不是最好的产品。嗯
1: 哦，也就是说，可能选择的不是说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商家，包括厂家的这个宣传天花乱坠的，然后说自己产品的这个功能的时候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这个效果好像都有。但是我们消费者确实在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迷雾当中，不知道到底哪一种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0: 对，
1: 甚至会花冤枉钱。
0: 是的，是的，是的，是。因为怎么说呢？可能每个产品的商家，会适当的夸大自己的一些宣传。
1: 没错，
0: 但你这些功能你可能其实也是具备的，但是你要具备多全面，可能这个自己要去判断，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再说，那确实现在有些智能家电给我们带来生活上面确实带来方便，但这个时候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什么叫适合自己呢？那第一个，那你一定要安全，因为家电可能牵涉到就是。电的安全，
1: 没错。
0: 第二个一定要是实用，你所有东西不实用，那最后我感觉有没有必要？那另外第三个就方便，因为我们为什么现在在，所以那它就要方便，方便才是我们人最需要的，每个人，包括我们是大人也好，小孩也好，老年人也好，那一定要使用方便的。
1: 那这些方面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就可以把这个问题交到我们的平台，
0: 对对对，
1: 我们会请专家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哈。
0: 对对对对，
1: 可能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问题说得更细一点，比方说我希望我们这个家电产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功能，或者说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是给老人配备的，那可能我对于老人来说他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是不是我们的专家也会给我们的消费者一些比较有指导性的建议呢？
0: 是的，是的，因为可能我们的平台就是比如说客户把他的诉求点，把他的痛点提出来，我们针对他的痛点，我们给他一些建议，选择什么样的类型，那这样呢可能给他减少了很多的弯路，也让他可能有个更好的一个借鉴，可能这样呢他就能够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产品。
1: 刚刚您说到几个方面哈，就是我们在选购这些智能家具或包括这个智联家居产品的时候，您说到几个方面，一个是安全，一个是实用，还有一个是方便。可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在面对这些智能家电的时候啊，往往是一个厚厚的这个产品说明书，厚厚的一个本子啊，会有一堆的这个参数也好，行业标准也好，包括五花八门的卖点也好，其实很多的消费者没有办法去分辨，就是他会迷失在多花钱上这个高端版本，因为一般来说这个高端智能款会比这个普通款可能要贵上不少哈，所以他想问说有没有必要去花这个钱。我想可能这也是很多听众的这个疑惑哈，因为确实这个可能大家这个外观差不多，基础功能也比较相近，但是确实这个差价是比较大的。那这个智能家电多出的溢价，那吴总您觉得值不值呢？
0: 这个你还是根据实际的情况，你自己喜欢，那另外你水质实在的，你将它有用是肯定有用的，你要将它抵御你自己使用将来没有用，那你就不要做选择，那另外现在确实是存在这方面的一个情况，主要还是看你，你具不具备去花这个时间去研究，你要具备花这个时间去研究，那一定对你将来还是有意义的，假如你没有时间花这个，没有花这个时间去研究，你也可能就是感觉到，哎呀，只是一时兴起，那我建议你就是一般的，选择在自己适合的，
1: 适合自己的哈，就是咱们实惠是
0: 一个建议，最主要的就是你只要你选择的产品，你线上去看价格，线实体店去看外观，另外这两个价格差不多，那你可以在。任何在线上
1: 渠道都可以买，
0: 对。
1: 那如果相差很大呢？
0: 相差很大，你就不要去买。
1: 不要去买是指不要在线上买，还是说我们不要在？
0: 那你这个就还是要慎重。
1: 慎重啊，
0: 慎重，
1: 因为有可能有一些很细小的差别，咱们可能消费者是捕捉不到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今天时间关系，马上是半点广告时间。我们非常感谢吴总今天给我们做这个细致的解答哈。我们想听完这些之后，大家后续在购买这些家电的时候，可能心里边更有底哈。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邀请到这个吴迪总经理，我们接着去解答一下大家的疑问。所以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2: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1: 气盛排湿寒，晒被泡脚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广播听众回馈价格99元十盒，到手300贴，华东一贴才3毛钱。400710190，40071019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千万别耽搁，外热内燥脾胃虚，赶紧贴起来，好用又方便。贴大椎、贴中脘、足三里也要贴，脾胃养起来，体质增强，全家老小都受益。400710190，和女士说打开就有一股药味，尤其是这个东西啊，还是得买品牌的。李女士说三伏贴就是要各种养生啊，外
2: 那一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一些小的可能什么样的情况都会存在。
1: 嗯，
2: 那我建议消费者假如需要一些真的智能，那还是选择一些大的产品。大的品牌。
3: 也就是说咱们还是尽量的选择一些大品牌。
2: 对，大品牌。
3: 因为品牌之所以它成为大品牌，
2: 对对对对，
3: 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2: 对对对对对，
3: 它在这个研发上的投入也会比小品牌要多很多。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可能对于某一个功能它也是钻研了很久。
2: 对对对对，
3: 然后生产出来这样的产品。
2: 对对对，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帮助大家去区分一下真智能和伪智能。好，我们再看到有一位网友啊，他叫北纬有鱼，他提问说这个房子呢早就已经装修完工了，但是当时呢没有预留布线，那想问一问这个吴总，现在还能不能够加装这个智能家居？那如果可行的话啊，适合这个老房子低成本改造的设备有哪些啊？其实我想绝大多数可能装修完成的家庭啊，在事先他没有考虑到，比方说我将来可能全屋智联家居，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需求，所以他在布线上确实是有一些欠缺的。那如果说是老房子我们想要做这些智联家居的这个改装，没有布线的话能不能够加装呢，吴总？
2: 可以的。因为现在有些设备呢，它第一个是 WiFi， 可以。那另外呢，现在我们有些你比如说电动窗帘，电动窗帘没有线也可以。我们可以，以前可能很多的分为强电和弱电，其实现在强电也可以作为我们一些叫智能设备的一些提供。

0: 不断的提到这个电动窗帘啊，您觉得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实际的这个便利？
1: 你比如说有两点，第一个，你的窗户比较大，那现在我们可能闷生活的时候大窗户，你要落地窗，那落地窗，你要不是电动窗帘，可能容易坏，你要是电动窗帘，那可能不容易坏，这真的是。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卧室，那卧室有电动窗帘，那给你的生活真的是带来很多的方便，你比如说我们早上，哎，我睡到自然醒，我醒了过后，你比如说我们小爷同学打开窗帘，哎，那种状态感觉就是不一样，也给我的是生活方面带来很多的这样舒服感。那另外你就比如我晚上，哎，我可以把它关成，哎，我是落地窗，我也不一定，我也把它全部关起来，可能我躺在床上休息，那我自己爬来爬去，感觉可能不方便，哎，我可以叫它全把我关个。纱窗，我后面再关另外一层。这个还是真的带来很多的方便，
0: 就是它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啊。
1: 对，
0: 好的，那另外呢，有不少的这个子女啊，想要通过这个智能家电，包括适老化改造，去方便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居家生活。但是普遍呢，也会遇到一些难题，就是我们老年人哈，说实话，他们在面对这些智能产品的时候啊，往往不知道该怎么去操作，或者有些智能产品它确实操作起来就是比较复杂，咱们老年人要掌握起来呢，不是那么的容易啊，甚至有些功能呢其实挺花哨的，也不是说特别实用。那我们想请邬总给我们一些建议哈，就是适合老年朋友的这个智能家居，包括居家智能改造，咱们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啊？我们怎么样去挑选那些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又不鸡肋的这种适老化的智能产品呢？
1: 另外这个呢，就是我给消费者两点建议，一个就是我们尽量选择语音智能的家电，
0: 语音智能，
1: 语音智能相对讲来简单。
0: 可是也会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比方说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他有方言。
1: 现在这一点中国现在应该很好。
0: 怎么说？
1: 因为现在就现在很多的语音控制，我们连我们方言，就是我们哪怕很多的方言，他都能够反应过来。
0: 都是能够识别的。
1: 你要尤其我不知道消费者有没有关注，你留意一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国产的智能。国产的电动车，跟进口的电动车，那进口的电动车你可能真的要普通话标准，那我们叫国产的电动车，那语音现在识别能力真的很强，哪怕你真的就讲话不清楚，哪怕你有方言。

0: 升级体验，30不是300啊，朋友，总共到手1029就可以拿下。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宁江南精选”。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2: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就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1: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2: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那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伽马，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2: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1: 您听听啊，不说伽马这些西式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2: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1: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吃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2: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1: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2: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811-5050，400-811-5050。
1: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 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

0: 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0: 夏天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1: 北京时间11:0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其中本省西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35到37度，其他地区35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少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连日晴热的天气持续笼罩江苏，全省高温热浪不减，而西北太平洋超强台风白海豚路径持续西调，或将在八月上旬给江苏带来明显风雨扰动。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江苏先持续高温闷热，后期气温逐步回落，降水增多，台风远距离影响将成为下周天气的最大变数。省内新闻，今年是张謇先生逝世100周年，为深刻缅怀先贤功绩，去年年底，南通市海门区长乐镇遗生文博园开始复建张氏家庙，目前张氏家庙已竣工对外开放。遗生文博园内复建的张氏家庙坐落在院落深处，历史上这里是张氏家族供奉先祖祭祀溯源的重要场所。接下来请听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昨天第六届嵊州杯中国围棋王中王争霸赛决赛在浙江嵊州落下帷幕，柯洁九段执黑2005首中盘战胜党亦菲九段，再度加冕王中王。本届赛事柯洁先后击败新科三星杯冠军廖元赫、新科 ALG 杯冠军王新浩、卫冕冠军李轩豪，决胜再胜党亦菲。值得一提的是，对阵王新浩一役柯洁同样在胜率仅剩1.4%的绝境下完成了逆转。在昨天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中，中国选手赵欣彤、吴一泽、

0: 一四强，将分别在半决赛对阵凯伦威尔逊与贾德特鲁姆普。战至八强阶段，包括吴一泽、赵星彤在内，八位选手全部夺得过世锦赛冠军，而且正好是目前的世界排名前八位。排名世界第三的赵星彤在当日下午场对阵排名第二的尼尔罗伯逊，比赛以一边倒的方式结束。赵星彤打出两杆破百，连胜六局横扫墨尔本机器，率先挺进四强。当地时间7月30号，英格兰前锋拉什福德在社交媒体发文正式告别巴塞罗那。2025-26赛季，拉什福德以租借身份从曼联加盟巴萨，如今租借期满，巴萨未激活合同中3000万欧元的买断条款，拉什福德已返回曼联。依然是当地时间7月30号，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从同城对手水晶宫签下法国国脚马克尚斯·拉克鲁瓦。据知名转会记者罗马诺报道，这笔交易的转会费高达5200万英镑。这位26岁的后卫与蓝军签约至2032年6月。北京时间7月31号，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凡蒂诺的国际足联主席地位正迅速失去支持。据多家媒体报道，英凡蒂诺推进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股权的计划，导致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包括世界杯。随后，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同样公开反对出售世界杯所有权。目前至少有96个足协，共211个反对英凡蒂诺的计划。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近期南京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同时呢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提醒老人小孩要多留意高温高湿天气，老人孩子以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更加容易中暑，要定时喝水。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心慌，要立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必要时要及时就医。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谢杰、邹琦，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公益传播节目岁月流声，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今年70岁，他生在南京河西的农村，上到小学3年级就没再读书。他种过田，种过菜，种过花，为了养育白兰花，凌晨12点就要下地。他30多岁开始考证，会计证、电脑证、纳税证、珠算证，一个接一个考。他50岁那年，他卖了房子，欠了近40万债，却没能救回儿子。他说那段时间连死的心都有了。后来他走出去工作还债，又在公益组织里服务了5年。他说，灾难落到我头上，你说怎么办，我总得面对。他叫王薛平，我们来听他的故事。
2: 我叫王薛平，今年就是70岁，生在南京，我是河西那个地方的，老家那个地方就是从97年开始征收的。在没征收之前，我们就是农村的，原来是叫毛公都，那边呢井号是姓农，就是姓农大寨那个地方。我是75年毕业的，回家种田。我是上到小学3年级，就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本毛主席语录，一个小红旗，我们就过来了。到了读初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以学工、学农、学经为主，实际课堂东西学得很少，文化知识学得很少。我高中时候才做了学的那个坐标系，我现在看看人家小孩初中1年级就在学这个东西了。你看我们到高中临毕业的时候才学，哎，文化底子太差。后来回家了，回家就在生产队从事农业劳动，我们还是良田队，种麦子、种稻子。77年，我们就是半蔬菜、半良田，就是一半良田、一半蔬菜。种蔬菜比种良田苦，蔬菜是没有险，1年365天是跟着后头马，你不得歇活的。 后来到了83年，我就是嫁到华山庙这边来啊。
3: 嗯，
2: 不种田，当华山庙也很苦啊。华山庙是种花。

0: 的呀。到那个地方呢，它是有化学队，是种白兰花，一个大杆，杆底要凿个洞，然后里头全是沾满土白花栽进去。种白兰花可苦了，12点钟就要起来摘烟花，第一句话。这一批花摘了了，然后到3点钟、4点钟摘第二批花，因为他那个花不摘，到了一个时间段，它马上就炸开了，一炸开它就卖不掉了，赶快要去到街上去卖，给等到卖过花回家的话，吃吃早饭，那个赶快又要去做其他事情去了啊！一桩接一桩没得闲，你干农活就是这样子的。反正那个年代就是女同志嘛，到时个就是该结婚，结婚就结婚。在农村来讲，就是毛姑娘了啊。家务的话，你就是维持你现有的小家庭的生活，那你就要努力去挣钱，就这么个简单的这个样子啊。
1: 王薛平说，那时候的日子就是跌跌爬爬的，根本没时间考虑别的东西。但就是在这样的苦日子里，他干了一件事，考证。
0: 92年，当时那个时候我是在乡镇企业，在食品厂干出纳的，还是要有职能上岗，然后我就参加培训考试，拿证考。当时呢，这个时候电脑才将开始普及，要考电脑证，当时也考了，还考了一个缴税纳税的那个证。反正当时我考了好多证，还有珠算证，珠算当时要考5级才能拿证。怪个是凭着命啊，天天在那个那样考考，要持有这些证，你才能在这个岗位上干，需要一样样的去考。反正我很能吃苦，但我很能坚持。
1: 王薛平的吃苦和坚持，在他人生最大的变故面前，被推到了极限。
0: 因为我的孩子白血病，2004年1月份开始发现的，他生病的时候是20岁，就是读大二了，一直到05年10月份走的，1年带10个月。一年带十个月算来讲的话，是就是恩师，我是拼着命拿钱卖房子卖地恩保着他的，全靠在外的借努力，所以当时我连死心都有了。我跟你讲，我这整个要不是我家妹妹在这看着我一个月，我也差不多了。欠我怎么办？我欠了那么多钱债，都是他们的，他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他们也是省吃俭用为了帮我。要不是我的家人，我的妹妹，我的弟弟拽着我，我过不来，我那个坎过不来。我妹妹看了我一个月，说赶快，你不能这样子，再这样子沉沦下去就完蛋了。他叫我要挺起来，坚持走出去，走出去就是胜利。人都瘫在家头了，整个都起不来了。我那个后来的话就讲，你找工作，出去分散注意力，就这样说算了。我就后来出去找工作。
2: 那你出来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我那个老板娘非常好，我那个时候一般人拿到800-900块钱，她给了我1200。当时来讲2004年那个时候，我们在外头打工都算是高工资了，在他家干了8年我就回来了。后来没有继续再干了，因为太远嘛，要照顾我老娘，各方面我都忙不过来了，就在门口这边马路上站岗。我又站了10年。2008年开始，我们南京不就是创建文明城市，那叫有知情人员机会，不给人闯红灯的呀。一个月是800块钱，一天干4个小时，这个时间状当中呢，还做了一份兼职，给人做家政。早晨一大早5点钟起床的话，就是马里口一家，一直到晚上10点钟才能到家。恩是拼命苦出来的。
2: 苦的目的第一是
0: 还债。当时2004年来讲，38万多，将近40万块钱不远了。你说我这个债，当时那个工资就那么一点，你说你怎么办？你这个债哪天还清啊？
1: 在王薛平平静的讲述中，你能感觉到有种无比沉重的力量，被他硬生生的扛住了。他还清了债务，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一家公益组织。
0: 当时也巧，我们这个社区来了一个爱之光公益组织，爱之光他们那几个都是大学生创业的，他们的项目重点就是做了助老服务的安全用药这一块。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多病了，高血压、高血糖，还有糖尿病，就是这个地方免费采血样。当时就跟我聊天，说阿姨你是干什么的？我说哇，我现在没在工作，在单位是干过财务的，有会计证的。说我们正好想招个会计，你到我们这边来啊。当时我还没敢答应他，不了解你们。第二个，我这个行李我能不能做？后来的话，他说你来试试看吧。我说好，我就后来就过去了，干了5年，干到2019年。我们当时在做公益的时候提出的口号就是服务最大化，利益最小化，大家一起能照顾进来都照顾进来，能服务到的尽量都服务到，利益这一块就是给他最小化，不要跟老人计较。一般来讲我们老人都不收费的，我现在还不错，感觉还蛮好的。社会给了我们光，社区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也一路遇到很多好人，人确实要

0: 有个爱心。
1: 闲不住的他如今坚持做志愿服务，带社区里的老人去医院看病，参加公益活动。他说现在退休了，退休工资1800-900，很满足。
0: 那我一直在那，一般人都遇不到的，我遇到了，遇到了我怎么办？当时我妹妹讲，走的人已经走了，你活着的人还要活啊，而是所以你必须要坚强起来，你一定要走出来，走出来就是胜利。我现在是真的是算是走出来了，你改变不了什么事情，你改变自己。有些事情是在社会上你适应不了了，你自己必须适应社会。年轻人应该就是没有什么顾虑，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最好的事情。上学的学生就是负责学习学好，走向社会就把工作做好，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负责，就把它做好。这个社会需要有责任心的人，是善始善终，把这个事情坚持做好就行了。每件事情不是说做得很完善很完美，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可以做了就行了，尽到心尽到力，真正不完美的地方慢慢再可以补齐。
1: 王学平讲儿子走的那一段，讲还债的那一段，讲自己怎么爬出来的那一段，他的声音始终很平。他说过去很久了，但正是这种平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力量。他把他的一生活成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灾难落到你头上，你没有选择，但你可以选择怎么面对。他选择了不沉沦，走出去还债帮人，继续往前走。他说我现在挺好的，这几个字分量很重。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感谢收听岁月留声，我是小雨，下期再见。

0: 本节目感谢瑞芝康健大力支持。衰老不是生命凋零，是另一段丰盈的旅程。瑞芝康健做您夕阳时光的守护者。
1: 岁月飞逝，我们无法抵挡时间的流转，但是当我们愿意与时间握手言和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那些匆匆逝去的时光。新闻服务区，乐阳朝向标，小雨正在直播。
2: 各位好，现在您收听的是新闻服务区乐阳朝向标板块。那么刚刚在岁月留声里，我们跟随王薛平老人的讲述，他的故事里有艰辛，有温情，更有时间沉淀下来的坚韧。每一位老人的记忆都是一本厚重的书。那么现在从回忆回到现实，眼下正是一年中最难熬的三伏天。当我们坐在空调房里感叹暑热时，心里总牵挂着一群人，那些独自居家的高龄独居空巢老人。他们的空调有没有人修？突发意外谁来响应？记者近日呢，就走访了解到，江苏正在用线上智慧监测加线下精准服务双线并行的方式，为居家老人撑起一把看不见的清凉伞。我们来听任飞的报道。
3: 我想今天早上把鸡汤热热可以喝一点去做操，结果一忙就忘掉了。在我做操快要结束的时候，接到儿子电话。因为儿子接到一个人家的这个业务报告，社区对我们这些老人还是比较照顾，很关心。
4: 说话的是南京市玄武门街道的朱阿姨，而救了她一把的是本月刚刚安装的烟雾报警器，属于街道正在实施的银发无忧云上守护智慧养老项目。不只是烟雾报警器、紧急呼叫器、燃气报警器、红外线监测仪，140台智慧养老设备在这个夏天集中上岗，24小时关注独居老人的居家安全。南京市玄武门街道相关负责人徐云丽：
5: 入夏之后气温升高，独居老人的在家那个居家风险也增高了。这些智慧设备就像24小时不打烊的管家，线上实时监测，线下我们采用网格走访、探访关爱等措施，跟进兜底，只要有预警我们就立即响应，然后上门查看。
4: 目前南京市玄武门街道紧急呼叫器、智能水表、穿戴腕表、烟雾报警器等设备覆盖率已达92%，累计处置预警信息400多条，防范化解火灾报警、紧急求助等险情6起。线上有预警，线下有服务，高温天出门对很多老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南京市廖家巷社区在智行驿站装了一块屏幕，老人抬手一点就能叫到车。居民蒋大伯：
6: 屏幕装了以后呢，对我们老人都有好处，出去打车一见一样就可以了。因为我到女儿那去打个车过去，要不公交车太远了。大家都反应很好，不是我一个人说，大家都反应很好。
4: 空调老旧、积尘、不制冷是独居老人夏天另一个头疼的问题。南京市梅园新村街道推出了公益空调专项维保上门服务。梅园新村社区党委书记蒯梦倩：
7: 我们针对困难的老年家庭提供免费深度清洗、电路隐患排查、整机检修、养护科普一站式专业服务，帮助老人排查漏电、线路老化等安全隐患。
4: 放眼全省，今夏以来，苏州市民政局启动同城同心同享清凉关爱行动，采取物资配送加上门服务模式，提供高龄独居困难家庭用电隐患排查和健康问诊。无锡惠山区全域开放138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点，打造家门口的便民公益纳凉点。盐城、建湖、泰州、海陵等地也同步开展夏日送清凉走访和形式多样的助老服务。
2: 从南京玄武门的云上守护，到苏州的同享清凉，再到无锡、盐城、泰州的走访关爱，这个夏天智慧设备成了不打烊的管家，社区工作者成了随叫随到的亲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技术再智能也代替不了一通问候的电话，一次敲门的探望。养老是全社会的事，更是每个人心里的一杆秤。
8: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接下来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经常听节目的都知道，想要调理眼睛模糊干涩等问题，我们一直推荐好视力，效果又快又好，但还是有很多听众从没有试过，担心效果有顾虑，所以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我们专门给大家提供了一次体验眼贴的机会，想要感受的先记好电话4108788323 4108788323，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总感觉眼睛有沙子磨的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试试好视力眼贴，里面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您贴过一次就知道，眼睛当时就特别清亮舒服，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用过的都说好。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仅让您体验眼贴，还给您送上周年庆专属大礼，赶在前10分钟拨打4108788323 4108788323购买，通通多领取78元蒸汽眼贴，还有周年定制款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送给支持好视力的江苏听众，赶紧拨打4108788323 41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潮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长

0: 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1: 夏天一分力，冬天十倍功。南京同仁堂三伏贴正在热卖中，99元到手十盒300贴进入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400710-1900，多项中药成分，足量配伍，药效直达，认准品牌更放心，大人小孩均可用。99元300贴，一贴划到3毛钱。上班族久坐的刘先生有颈椎不舒服，网约车老李有腰椎不舒服，都在反馈说好用。是的，哪里不舒服可以直接贴到疼痛处，其他寒症对照穴位图直接贴，简单又方便。400710-1900，400710-1900，99元10盒300贴，最后倒计时。微信下拉菜单里进入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2: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

0: 边牧主人已采取牵引绳进行牵引，依据扬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规定，边牧主人的行为系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其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违法行为的情形。对此，杜先生不予认可，他认为边牧的主人虽然牵了绳，但并没有做好安全措施。
1: 我认为对方是就是没有完全没有做到安全措施的。就首先他一个老年人牵这么大的狗，就是用什么样的绳子他都是牵不住狗的，就这个就是基础性的安全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到的。第二呢，他的那个狗绳是一个5米的伸缩狗绳，但肯定就是 对于狗的控制能力就比较弱，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前，它的狗就已经展现出来了就是兴奋和失控的状态。就在这种状态下，它就应该及时的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比如说进行喝止，或者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电话 400-100-7400-100-7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山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 您现在拨打电话4000-107-897，只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想要体验的朋友一定要趁早，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的美山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今天打 今天就给您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晚上睡觉之前吃上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山臣8.8元的体验电话 4000-100-7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0-100-797，4000-100-797。 好，接下来向各位推荐有着243年历史的国药老字号同含春堂，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免疫双保险。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软胶囊，国家药监局蓝帽子认证，批准的增强免疫力保健功能，是写在产品说明书上的硬承诺。那咱们的身体当中每天都有变异的坏细胞，就像地里边的杂草。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富含每百克65克的灵芝三萜，是国家标准的数十 倍，它相一只精锐的突击队，在身体当中主动巡查，发现病毒和坏细胞，立刻就冲上去干掉，不给它生根发芽的机会。那孢子油呢，是雪中送炭的精准强化，它能够快速的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细胞，帮助身体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建立防线。《本草纲目》记载，天下赤芝出京寨，同含春堂只选大别山腹地京寨的赤灵芝，三萜含量是普通灵芝的 3到5倍，20克甚至更多的灵芝孢子粉才能够浓缩成这一粒孢子油软胶囊。咱们中老年朋友脾胃功能弱，吸收能力差，这个孢子油就是营养的直达车，不浪费一分钱，不吃半点亏。想要体验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开底部菜单栏神最右，找到灵芝孢子油就能够下单。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小东，与家腾浩、杨欢，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明天是周末，祝各位周末愉快，和各位相约下周一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我们再见。

多部位可贴，全家通用，不管是老人、小孩、男士、女士都可以用。一盒里面有30贴，99元能到手整整10盒，一共300贴，性价比超高，轻松搞定整。

0: 个三伏天的养生用量，电话400710190 400710190 或者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大家有没有这些困扰？脸上总是出油长痘，口臭反复，喉咙一受凉就发炎，这是上热。小肚子常年发凉，吃点凉的就拉肚子。女性痛经，腰膝酸软，这是下寒。再加上吃点东西就胀气，身体沉重犯困，舌头边缘还有圈齿痕，这就是典型的中焦不通。这些信号都是在提醒你身体里的寒湿淤积，经络堵了，赶紧趁着三伏天用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把体内的寒气逼出来，不用花钱跑去中医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平台补贴价格99元，到手10盒，一盒有30贴，整整能够到手300贴，不用排队，不用找医生，里面自带穴位图，自己在家就能贴。贴上去啊，微微发热，药性渗透持久，能够持续的作用在穴位上，老人孩子敏感肌都能够放心用。99元带走10盒，整整300贴，一贴仅需要3毛钱。电话400710190 40071019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自行下单。陆先生夏天单位空调开的凉，就落下了肩颈痛腰酸的毛病，一到阴雨天啊，脸上出油长痘，腹胀不消化，那就贴中脘足3里，快速健脾祛湿，清爽身体。长期的久坐，小腹冰凉，代谢差，那就贴神阙、关元穴，温通气血，改善寒湿体质。成人每次贴6到8个小时，2到17岁的青少年建议贴2到4个小时，上午的贴敷效果更佳。每一贴都是草本膏体，浓缩萃取，不掺杂质，温和渗透。贴布采用医用级别的亲肤无纺布，轻薄透气，夏天贴不闷汗不过敏，对准穴位，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一丝一贴超级方便。99可以到手整整300贴，一贴才3毛钱。去趟中医馆，99一次诊疗都做不了，现在自己在家随时想贴就贴。电话400710190 400710190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赵阿姨平时总感觉嗓子有痰，胸口发闷，夏天的空调一吹更是觉得不舒服，用三伏贴贴胸前的痰中穴，后背的肺俞穴，川贝母、白果、天蓝黄粉这些成分能够润肺化痰，坚持贴敷就感觉胸口舒畅了很多。刘先生是货车司机，一天10几个小时都要待在车里，空调直吹腰背，时间久了腰酸背痛，脖子发硬，三伏贴贴在颈椎、后腰和不舒服的地方，艾叶和肉桂温经活血，现在车上常备着三伏贴。林女士有时候一天得站5、6个小时，小腿特别酸胀，用三伏贴贴在膝盖周围，借助艾叶、肉桂温通下肢经络，驱散寒气，小腿就舒服多了。林女士说，之前用的都是线下门店买的，要30多一盒，你们平台的99到手10盒，这么便宜，和线下门店的是一样的吗？林女士您放心，我们都是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和线下门店的一样，平台有补贴，所以才能给到这么低的价格，外面买一盒都要38块，平台专属福利，只要99就能够到手10盒，一盒只要9.9块，里面有30贴。林女士，您可以放心
1: 的，该应用系统开始在全省全面推广应用。该系统以 AI 眼镜为核心，构建零接触、广覆盖、法律风险可控的安全生产非现场执法模式，实现了全流程的线上执法监法。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两支维和警队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发，分别前往联合国中非任务区和塞浦路斯任务区域执行维和任务。维和警队的7名队员来自公安部常备维和警队和地方公安机关，经历多轮的严格筛选之后

0: 后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联合国维和单警甄选考核，并且在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接受了强化训练。明天起，488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器系统、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品评价、旅游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了标准支撑。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了解到，重大国家科技基础设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通过观测证实，天鹅座 X3 是首个具有实变特征的超高能伽马射线源，能够把粒子加速到远超理论预期的极高能量。研究人员表示，这一结论为研究黑洞等致密天体附近的极端物理过程开辟了新的途径。相关论文成果已经于近日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将会从加沙地带撤军。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本元念为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在将会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
1: 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呢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说啊您经常入睡困难，或者说呢睡眠不好，现在可以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体验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节目结束之前，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只要拨打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去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呢，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还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能够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它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大家呢可以网上去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呢，您看看都是什么价格啊。今天美善臣的周年庆超值福利，8.8块就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梅雨季终于过去了，这天啊一热起来，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教阿姨，6天5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暑假去重庆就直摇头，觉得火炉可能太热了。其实呢，咱们去的是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五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然说是山城，但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 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全都给您安排上。价格呢更是很惊喜，暑假去哪儿都贵，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

0: 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都包含，而且还留出几餐呢，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贴心的是啊，这趟旅程咱们江苏广播明星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去过一路繁花的老朋友都知道啊，跟着咱们主持人走，安心、开心、省心，旅途当中的每一刻都有人贴心照顾，欢声笑语不断。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苏金龙苏教授。你好苏教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将会和苏教授呢一起来聊一聊，这是最近啊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有一则群聊记录引发了全网热议啊。那这个网传的截图显示啊，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一个群名呢叫做2026急诊某某组的24人微信群内，有一位医务工作者要求这个当时的缺勤人员要说明他当天没有查房的原因，并且呢向群内所有人表示啊，除非家里死人，以后不要跟我临时请假，我不批假。此言一出就迅速激起了这个千层浪啊。那我们也发现啊，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呢对此称说，我对这事儿呢是知情的，那目前相关部门是正在核实调查情况。所以到目前来看，这个事件虽然有待查证，但是由此引发的讨论却像一面镜子，已经映照出了当下职场当中普遍存在的情绪困境和制度上的短板。那我们单看这句狠话啊，确实听起来让人觉得刺耳又心寒。你看，拿生死来划定请假的标准，不管你身体舒不舒服，家里是否有突发急事，还是遇到各类的意外状况，全都给你一概否决了。那如今各

0: 讲求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基本上要抓主要矛盾
1: 对
0: 吧，这个主要矛盾呢我们确实其实是目前医院它存在的一种管理问题，
1: 嗯，
0: 没有合适的人员足够的人员来代替，对吧，你这就导致以某个特定医护人员他的工作的可调整性哈，就是可替代性就是非常的小，
1: 一个人请假之后可能你的活就得要让另外的一个人给你去干，他可能承受着双倍的压力，
0: 关键医院又没这么多人，
1: 对，
0: 那就麻烦了。
1: 是的所以我们就说啊，刚刚也讲到了涉事者的这个说法说话的一种方式肯定是有不妥的，是要值得反思的，但其实背后可能就是像您说的职场的一个排班的混乱，或者甚至是岗位上一些承压不均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背后的原因更值得被大家看见和被正视。那很多网友对此事的共情点就是因为这事儿呢它是集中在医疗行业，他们觉得医疗行业的一个特殊性嘛，因为医护工作者本身你工作面对的是病人的一个生死，它的容错率是非常低的，但是责任却非常大，再加上本身医疗行业的工作强度又很高，如果你临时请假换班确实会直接打乱整体的排班，然后呢还会增加同事的工作压力，甚至可能会影响到诊疗秩序。但反过来看，医护人员他们也是普通人，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的家事儿，或者说身体不适的情况，他应该要有正常的请假权益。所以我们又得回到为什么说此类的这个请假事件啊，在医疗这类高强度的职业当中，它的矛盾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了呢？
0: 嗯，其实呢这里我想曾经啊，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现象的一些解释啊，经常会存在一些我们心理学上所谓的一些偏差。
1: 嗯，
0: 就是呢各个行业其实呀在这个管理人员与一线员工他们的日常管理过程当中都会存在一些冲突。但是呢在医护行业它更加容易被大家所看到，
1: 对，
0: 以及被暴露出来。一个就像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它跟这个行业它跟人的生命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它的权重是比较大的，
1: 责任感压力就会更大。嗯，
0: 是的，因为我们心理学上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哈，就是在上世纪的时候他们做的啊，就是说你说飞机和火车啊，乘飞机的死亡率高更安全，还是乘火车的死亡率高，还是或者是它更安全，对吧？但是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他就会觉得这个飞机更不安全，
1: 嗯
0: 啊，他会觉得飞机更不安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飞机一旦失事，他死的人都是很大的，并且一定会死亡的，哈，所以这个情况下，他就会，我们在对他进行反应的时候，就会直觉上觉得飞机是不安全的，因为它跟生命啊更加相关，并且它在生活当中带来的直接的我们能看到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结果更加凸显。所以在医护行业啊也有类似的一个现象，不同行业它都有这样的一种冲突，并且打工人的压力都是很大的。
1: 嗯，
0: 但是医护行业它是比较容易被媒体所宣传的，也被大家所知道的，其实是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在里面。
1: 对，所以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普通打工人的这个职场的矛盾可能就是仅仅是工作量上面的问题。
0: 对，
1: 但是你一旦到了医疗职场，它的矛盾就是这种责任和生存压力的一个问题，可能高压高责任甚至是低弹性的这种职业特性，让很多细微的一些职场的问题它都会被无限的放大，而这可能就是医疗行业在职场矛盾上更加尖锐的一个原因之一。
0: 类似的还有我们教师行业、公务员群体，其实都是类似的，它就
1: 是
0: 共同的，就是一个偏向于服务类的行业，并且是为公众服务的，这样更容易被大众所放在显微镜下去观察。
1: 嗯，好，今天我们的先锋观察呢，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针对广州某医院一医务工作者，他在群内发布了一条，就是除非家里死人，以后不要跟我临时请假等这样的一段话啊，这个内容您是怎么看的？此时此刻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加上关注啊，跟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发表您的观点就可以了。来，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们稍后再见。

0: 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2: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1: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到哪一个群体，他们只是发表不同的声音，
5: 对，发表自己的想法。
4: 对，所以我们在网络上才会看到这些不同的声音。我个人觉得这种不同的声音是非常的有价值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不同的声音，它倒逼我们企业的管理者、我们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去思考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且在这些声音里面，那种主流声音它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我们需要去思考啊，怎么样做，怎么样办。这样我们的管理才能不断的提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声音。在我们这个老祖宗的智慧里面，我觉得在《战国策》里有一个案例哈，那个案例就是，我觉得他我问的大体上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中小学的时候好像学过，就是吴语城北徐公孰美，
5: 对，
4: 说你谁更美啊？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

0: 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从这种公司管理的角度，或者说从这种企业包括政府机构它的管理的角度来说，这些呢就是一线员工的这些声音，它不能构成太大的所谓的危害。
1: 隔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提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4: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就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3: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4: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3: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那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 GABA 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4: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3: 嗯，您听听啊，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4: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3: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1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失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4: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3: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

0: 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1: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811-5050，400-811-5050。
0: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0: 夏天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及面向45周岁以下青年艺术工作者和新文艺群体，全面覆盖编剧、导演、编导、表演、音乐创作、舞美设计等舞台艺术全门类。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5: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七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

0: 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以及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呢，目前的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
1: 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结束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本次利率决议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市场对于美联储政策方向的预判出现了分化。一方面，美国六月 CPI 同比涨幅从五月份的4.2%放缓到3.5%，核心 CPI 同比涨幅也低于市场预期，这为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推动油价重新走高，市场担心能源成本可能重新传导至更广泛领域，推高通胀，从而增加美联储加息的压力。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利率路径，有分析认为美联储在九月加息的概率为78.8%，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仅为21.2%。美国银行预测 AI 投资过热、财政扩张以及劳动力市场紧张三重因素可能导致美国通胀反弹，美联储可能在今年9月、10月、12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全年累计加息75个基点，年底利率有望升至4.25%-4.50%。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呢，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的活动，8.8元就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啊，也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呢，您现在去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需要8.8元就可以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想要体验的朋友一定要趁早，那活动呢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今天拨打，今天就给您发，快的话呢，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晚上睡觉之前吃上2粒，看看是不是可以睡的就和以前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于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住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是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啊，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长期处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睡眠困难，睡眠质量比较差，而且呢日常压力堆积，身心紧绷，这无疑于在身体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一旦防线失守，免疫力就会持续下降，各类小毛病也会接踵而来，慢性病慢慢找上门，衰老速度也会悄悄加快，等你到医院去排队挂号，花钱受罪不说，还拖累家人。那今天243年历史国药老字号同行含春堂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打造的免疫双保险来了。同含春堂的灵芝孢子油的软胶囊，这是国家药监局蓝帽子认证批准的增强免疫力保健功能，是写在产品说明书上的硬承诺。咱们身体里啊，每天都会有变异的坏细胞，就像是地里的杂草。同含春堂的灵芝孢子油富含每100克60.5克的灵芝，那它是国家标准的数十倍。它就像是一支精锐的突击部队啊，在身体里呢主动的巡查，发现病毒和坏细胞，立刻冲上去就把它干掉啊，不然它就会给它这个生根发芽的机会了啊。这就是咱们所说的免疫力。而孢子油呢是血中送碳的精准强化，它能够快速的补充营养，而且呢修复受损细胞，帮助身体在最短的时间内去重新建立防线。这不是慢慢的提升，它是给身体一次强效的充电，帮助您平稳度过恢复期。那有不少的朋友在选购灵芝孢子油的时候是比较看重香气和口感的，而同含春堂的灵芝孢子油呢，它拥有灵芝特有的自然清香，入口纯正。

0: 柔和，依托饱和脂肪酸去有一个脱除工艺，豹子油清澈透明，低温下结晶分布均匀，能够带来一些纯净的口感。想要体验的朋友啊，现在就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有一个神最右，点击进去找到灵芝豹子油就能够下单购买了。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
0: 得到纠正。林先生说了，希望自己一个人的胜利能够换来千千万万消费者的胜利。那这句话真的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深思，因为个案的补救其实不难，难的是终结这种不闹不愉快，一闹才解决的这种行业的怪象。其实林先生的遭遇呢，他也不是一个个例，央视财经记者呢也梳理投诉平台发现啊，机票的退票高额扣税，还有退款金额极低，退改规则模糊不清，关键信息不主动告知，这些事儿一直都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灾区。无数普通人在机票退改签这件事儿上都吃过亏，踩过坑。那这种离谱的天价退票费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核心问题啊，就是航空公司和票务平台它利用了信息不对称，把所有的经营风险全部都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根据当事人介绍，他是平台的黑钻会员，按道理来说黑钻应该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贴心的服务，但现实恰恰相反。他当时购买的这款机票是摆在 APP 页面上最显眼的一个置顶位置，却把最关键的退票规则用极小字标注写上了仅部分税费可退啊，这么小的字儿，正常人一般有的时候很难会观察到，普通人在付款的时候也不会注意啊。更让人无奈的就是在同一个页面上，仅仅比他贵400块钱的同航线的机票，他就能够支持正常的退改。平台算法无比精准，几毫秒就能够对比上千种机票的价格，它明明能够精准地推送各类产品，但偏偏不把这个多花400块就能避免上万元损失的关键风险清晰明了地告诉消费者。把购票按钮做得简单易懂，一键下单，却把那种复杂严苛的扣费规则藏在角落，留给消费者事后承担。这种选择性展示信息的做法，说白了啊，就是刻意在误导和变相的套路消费者。更加让人诟病的是啊，这个事儿出了之后呢，各个方面还在权责进行推诿。面对网友和媒体的质疑，票务平台先火速的跟你撇清关系，说这个退改规则和费用都是航空公司规定的，我们平台只是依规执行。而国航的客服也回应说，具体退费问题你要找出这个出票平台来进行跟他们确认。你看，赚钱的时候平台和航空公司都是各司其职，共享利益，出问题了需要担责了，双方都。接下来先锋观察带大家去了解最近一起在高铁上引发的闹剧啊。这当时呢是有一名女子啊，在高铁车厢内大声喧哗，影响到了周边的乘客，有好心乘客呢上前去善意的提醒和劝阻，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名女子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态度嚣张，当众叫嚣，声称自己全家都在体制内，是辽宁朝阳妥妥的地头蛇，一副想要靠身份去压人的姿态。那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啊，7月29号，辽宁北票市公安局就火速发布了官方通报，揭开了这场闹剧的真相。经过调查，23岁的涉事女子洪某是当地的一名普通乡镇居民，她本人和所有家庭成员都没有任何公职身份，也没有相关的任职经历，所谓她自己号称的全家体制内地头蛇这样的说辞，全部都是她凭空捏造随口编造的虚假言论。目前警方已经对她的不文明语言或者言行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看完整个事件啊，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件事儿怎么这么的荒谬啊。那仅仅是车厢喧哗被大家善意的提醒，就是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其实本身虚心改正就此作罢就行了，但是当事人却大张旗鼓搬出了虚构的

0: 身份来撑腰，妄图靠所谓的特权来压制住他人，凌驾在规则之上。很难判断啊，他到底是脱离现实不懂法理，还是他深陷权力的幻想，又或者是自己的虚荣心在作祟，刻意的表演造势。但不管是哪一种原因，这样的一番荒唐的操作，
1: 夏天一分力，冬天十倍功，南京同仁堂三伏贴正在热卖中，99元到手十盒300贴，进入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400710-1900，99元300贴，一贴划到3毛钱。上班族久坐的刘先生有颈椎不舒服，网约车老李有腰椎不舒服，都在反馈说好用。是的，哪里不舒服可以直接贴到疼痛处，其他寒症对照穴位图直接贴，简单又方便。400710-1900，400710-1900，99元10盒300贴，最后倒计时，微信下拉菜单里进入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4: 浦发信用卡六六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5: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6: 妈妈张女士已经做完手术了，在手腕里边骨折了吗？加了一个钢板固定，目前已经花了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
1: 后呢会营造苦情人设，那个所谓的美女啊会以丫头自居，会称呼锁定的对象小老头啊等亲密的称呼，拉近距离，最终以帮忙完成任务、支持一下丫头等话术，将低成本的白酒高价的兜售出去。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觉得首先还是应该有一个法律定性啊。这种通俗说叫崩老头的行为，它到底是不是诈骗？如果是诈骗，那就不是在媒体上曝光那么简单了呀，那就应该是当事人报警啊，谁骗了你的钱，把谁送进去啊，索赔啊，对不对？但如果不是诈骗，那可能这当中啊，分析的余地就会比较大。第二点，就目前来看啊，多数情况下未必构成诈骗。如果真是构成诈骗了，这种规模化的、链路化的、高度程式化的，怎么到目前为止没被端掉呢？怎么到目前为止报警的好像听的也不是太多呢？我们把这个白酒的关键词抽掉，把人工智能的这个关键词也抽掉，只留骨头，我看到的是什么啊？这不就是一个标准的套路吗？好赌的爸，生病的妈，上学的弟弟，破碎的家，你不帮他谁帮他，就这么个路数啊。可能在以前呢是需要一个实际的人来操作这个路数，是需要地推，那现在呢就变成了人工智能。如果有些人不忿，是不忿于明明我这个钱是花在一个年轻的女孩身上的，结果你告诉我他居然是一个男的，他是为这个不忿，那能不能就定性为诈骗呢？我觉得这事儿就很复杂了，对不对？倘若是别人卖了你假冒伪劣产品，我不管那销售员男的女的，我买的东西货不对版呢，我要举报，我要投诉，我要报警，那是一说。如果最后是我花了这个钱，如果呢是花给那个女的，我是乐意的。后来我发现啊，她不是女的，她是个男的，我怒了，我要报警。那您有没有觉得这当中就已经搭不上了？这是这种套路啊，它最麻烦，也是最让人感到五味杂陈的地方。这是第二点。第三呢，人啊，对于自己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和预期。我看到这一类新闻呢，首先我是同情啊那些被打引号崩老头的中老年男性，因为你看人家锁定的目标是40岁以上的男性嘛，我也40大几奔50去了，我也是中老年男性了，这么讲起来我的同龄男性啊被欺骗感情了，那多少会有一些唇亡齿寒之感吧。但是呢我也得讲啊，人还是得有自我的正确认知。我就问一下，怎么从来没人给我打电话自称丫头呢？怎么从来没人加我微信管我叫小老头，然后让我买白酒呢？记者暗访发现这个套路是什么？通过美女短视频引流，你为什么要去看那些东西呢？要想不被欺骗感情啊，还是得苦练内功啊，尤其是建立正确的预期，做好自我的管理。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福。
1: 智慧来贴三伏贴，杂牌会过敏，要选就选南京同仁堂大品牌，回馈价99元，十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4007101900，川叶、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足量配伍，药效直达，贴完真舒服。一次按摩99，不如选300贴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北京时间14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多云的天气，其中本省西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35到37度，其他地区35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少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连日晴热天气持续笼罩江苏，全省高温热浪不减，而西北太平洋超强台风白海豚路径持续西调，或将在8月上旬给江苏带

0: 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那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每天节目当中都会为您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向当天走进我们节目的专家来咨询的话，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这个帖子下面呢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1: 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消化内镜诊疗中心的专家，所以今天大家有任何关于消化道肿瘤和胃肠镜筛查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那我们说啊，在众多的癌症类型当中，消化道肿瘤因为它发病率非常高，早期的症状又非常隐匿等等特点，成为了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数据也显示，我国结直肠癌新发病例在全部的恶性肿瘤当中位居第二位。

0: 到底长什么形状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超声里面的小探头就能解决、
2: 嗯、
0: 但是有一些位置你知道我们人体有一些位置其实很深、
1: 嗯、
0: 它就是老百姓可能也听说过比如说胰腺啊、
1: 嗯、
0: 这种胰腺这个组织器官它比较特殊、
1: 嗯、
0: 那么经常它可能早期也没什么症状
2: 对、
0: 嗯、那么有症状呢也是腰背部那为什么会是腰背部呢就是因为它非常的深它在我们胃的后面
1: 嗯，
0: 那一般在以前呢没有我们超声内镜这个技术的时候、
1: 嗯、
0: 如果发现了这个病变、
1: 嗯、
0: 那么我们确实也很难取到这个病理因为我们要确诊一个病变我不知道它是一个良性还是一个恶性那我想要需要取一个组织来确诊
2: 对，
0: 那么以前就很困难但是有了我们超声内镜以后呢、
1: 嗯、
0: 我就可以把我的镜子贴在我们的胃壁上因为我们胃跟它
2: 就穿过胃壁、
0: 哎、对它是一个邻居、
2: 嗯、
0: 那我们可以贴到这个上面我可以来探查、
2: 嗯、
0: 我也可以穿刺取病理、
2: 嗯啊，
0: 对、
2: 嗯，
0: 也可以对肿瘤进行治疗。
2: 嗯，
1: 确实是。
2: 哎，你看这个技术，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是谈，可能大家没有听到过的、啊。
1: 对，确实也是让我们了解到了消化内镜技术的这种飞速的一个发展啊，
2: 嗯、
1: 为癌症的诊疗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接下来，我觉得还想问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我们说胃肠镜检查呢是消化道肿瘤检查的一个金标准啊，但是很多人对它还是存在着一些恐惧的心理的，认为检查比较痛苦。那针对这样的情况，您有什么？心里话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的吗？
0: 嗯、其实呢，大家不用太担心。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我自己，我们一般到了40岁，像我自己的话，可能有这个，并不是说担心这个检查，他更多的是觉得做肠道的准备的时候，他喝了很多的水，他、
1: 嗯、
0: 觉得他难以耐
1: 受，
0: 啊、对，
1: 太难受。对，
0: 还有呢，很多人他觉得痛苦，可能是因为担心，他觉得这个会不会很可怕？
2: 嗯，
0: 其实现在因为都是苏式化的诊疗，
2: 嗯，

0: 要做什么检查？
1: 一般来讲呢，这个上腹部饱胀感可能还是上消化道的这个疾病会更多见一点。但是呢，不是说如果时间很短，比如说这个人就几天啊，或者说是就最近这一段时间，那么我可以建议他先吃一些这个对症的药物。那么口服药物如果能缓解，那么可能他不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如果说真的就是口服药物不缓解，那么就要建议他到门诊来看一下，进一步的检查了，
0: 就要看他的这个持续时间了啊，这个病症有多长时间。
2: 来，下面这个朋友问的问题啊还挺有趣的，林主任他可能希望你给他科普一下，他想请问一下，肠息肉是不是经常冷水洗澡引起的
1: 啊？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2: 是吧，没有这样的说法是吧，就他可能是在要不就是在网络上看到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想找您来确认一下。好的，谢谢。
0: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其实这位听众他发了，他也是常州的，他发了好多的这个他的这个检查单给我们，从2023年一直到现在，然后呢我说我让他用文字描述一下他的问题，他这么说的，他说林主任，他从2022年开始切除了这个肠息肉之后，每年复查，每年都有，每年也切除，然后也没有说他到底想问什么，就他的报告里面都显示，就是每一次切除完之后的一个就是住院报告单、出院报告单，包括他这个影像报告单，然后可能想他想问的就是他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治疗或者是根治的办法，是不是？因为我看他从2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都有。
1: 对，我猜想可能这位听众朋友想问的就是他什么时候能不长呀。
0: 对，
1: 但实际上这个确实是很困难，因为一个息肉的发生和发展，包括他这个癌变，这个当然一个过程肯定是相对来讲比较漫长的，因为大部分的息肉就是一个是以腺瘤型居多，腺瘤呢本身它是属于癌前病变的一种，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发现呢肯定是要建议他做内镜下治疗把它切除，因为这个呢就阻止了他发展成肠癌的这个风险了，就是。但是呢因为他这种多发性的人确实是，就是他可能每一年都会有，那么也有人呢通过这个几次的这个摘除以后，后面是越来越少了，
0: 对，
1: 那么复查的时间也越来越延长了，那么在生活里面呢可能就是之前跟大家科普的，然后饮食上也要稍微控制一些。
0: 就这一类人群啊，其实就是我们就讲就这一类特定人群啊，就是每年都有，每年签，每年也在涨，就是他在生活当中应该去怎么去做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明令禁止的，或者是有一些就特殊的这种生活习惯的，或者饮食习惯。
1: 我们其实呢一般会建议他，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结直肠癌里面，其中有一个危险因素呢，就是我们可控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红肉，就是我们加工类的这些肉要尽量的摄入，要减少
0: 红肉，
1: 对，
2: 红烧肉，
1: 对，
0: 是红烧肉吗？
1: 就是加工类的这些肉，对，尽量要少吃，然后就是这种饮食的平衡，膳食纤维这种平衡，就通俗的讲，老百姓讲的就荤素搭配，
0: 好，就这个听众60岁，其实在之前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肿瘤内科的专家，还是我们消化内科大道肿瘤早诊早治中心有门诊的，一个是周一的上午，一个是周三的上午啊。其实刚刚在节目当中有听众问了，说他想带着他原来的这个检查报告单想到您的门诊去给您看一下的，其实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周一和周三的上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江苏省肿瘤医院目前林杰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啊，包括他的这个预约挂号的一个情况啊。
2: 好，那今天的时间啊看了看要和大家说再见，我们非常感谢林主任今天的精彩的分享。那好，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

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3: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5: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3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有没有可能是寻衅滋事罪？因为那个画面真的是太触目惊心了，那老太太吓得马上就要瘫软下去了，昏过去了，对吧？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呢，这个他的这个要件肯定是符合寻衅滋事罪的。他的主观方面包括他实施的这个客观行为都有强烈的恐吓威慑的这种情节和故意在里面。但是这个为什么我要单独讲呢？是因为我们司法解释也提了一个，就是行为人因为比如说邻里纠纷所导致的这种实施侮辱恐吓的行为啊，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那除非是说此前已经经过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他继续实施的。
0: 但是我插一句啊，这个
1: 对
0: 詹律师，现在目前来看还没有办法认定一定是因为邻里纠纷，后面我们会讲一讲，如果说是因为邻里纠纷，好，那有可能不一定涉罪。现在这个神秘人到底是谁还不知道，是不是啊？就这个还不能完全这么看哈。
1: 对，所以就是这个里面就会出现，就是如果不是邻里纠纷，那他肯定是寻衅滋事，没有任何问题。那如果是比如说确实是因为跟一楼的这种邻里纠纷而导致的，那么可能就要进一步去调查说行为人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包括一楼和二楼此前有没有公安机关或者相关部门去做这样的一个批评制止或者处罚，然后再来决定说最后要不要去承担这样一个刑事追责。
0: 但是
1: 我个人觉得还有一名是赔偿当中去承担这样的一个补充或者案份的一个责任，这个是肯定需要的。
0: 只是民事方面，其他的不用担。那民事方面这个补充啊案份啊这比例有多少啊？
1: 比例应该是肯定是次要的，肯定是次要的，因为我们的
2: 通过诱导他人在实体店交易购买实物黄金并转移。黄浦区人民法院提醒，对于金饰品经营者而言，针对大额黄金珠宝交易应核对银行持卡人和刷卡人的身份是否一致。当交易
3: 日历
4: 杨继盛排湿寒晒被泡脚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广播听众回馈价格99元十盒，到手300贴，华东一贴才3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千万别耽搁，外热内燥脾胃虚，赶紧贴起来，好用又方便，贴大椎贴中脘足三里也要贴，脾胃养起来，体质增强，全家老小都受益。4007101900，和女士说打开就有一股药味，尤其是这个东西啊还是得买品牌的。李女士说三伏天就是要各种养生啊，外面艾灸泡脚都100多一次，这个三伏贴99能买300贴。赵叔叔说里面有穴位图挺方便的，林先生说不会用直接问客服的，很热情，谢谢大家。三伏贴是传统的中医冬病夏养的理论，结合现代工艺科学配比，帮助调理体质，增强抵抗，让您在炎炎夏日为秋冬健康打下坚持基础。99元到手10大盒，足足300贴，真的就是一次足疗按摩钱，贴够整个三伏天。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下面我说这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要记一下啊，4008788323。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全面的开放补贴活动。那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一个电话4008788323购买，每人呢都能享受补贴，让您先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体验更放心。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啊，手机电视呢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干啥呢都不方便啊。还有的眼睛是啊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补贴多，那建议大家呢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着呢温温润润的啊，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一个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眼睛是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模糊等等问题。好视力过生日，那现在就打4008788323，还能领补贴。购买呢，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您冰丝凉席、智能按摩仪啊，再加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4份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买黄金 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

0: 美驾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呢，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熠熠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祥效充电，帮您平稳度过恢复期。草本纲目记载，天下赤芝出金寨，同含春堂呢只选大别山腹地金寨的赤灵芝，三天含量是普通灵芝的3到5倍，多糖超紫灵芝2倍。您吃到的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开底部菜单栏神最右，找到灵芝包子油就能下单了。这天啊一热起来了，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正好呢，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叫阿姨6天5晚舒适游。那很多人一听呢在重庆啊就摇头说火炉太热了吧。其实啊咱们去的是五龙，是重庆周边啊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啊。夏季的平均温度呢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的效果极佳。五龙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然说是山城啊，但全城呢几乎不爬山啊，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呢2晚是5钻酒店，一个都不要错过。重点来了啊，暑期去哪儿呢都贵，那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呢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的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啊，真的是非常超值。更贴心的是啊，这趟旅程呢咱们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播呢亲自带队啊，陪您一路同行。去过一路繁花的老朋友都知道啊，
1: 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他子女呢是法定的监护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要求其子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如果说你目前这种看来来说的话，老年人自行骑车的话应该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只能找他
2: 要。对啊，他没骑巧的啊。
0: 嗯，能骑车哈，因为你还要确定一下，就是等于是还要由法院来确定他是不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还要先走这样一个程序，走了以后确定好了才能管子女去要，否则你还很难擅自去要，这么一个情况。那如果现在您有什么问题？
2: 是的，他现在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他不给我你说起诉他告他，你说又有什么意义啊？
0: 那你如果说他要了不给，只能起诉了吧？
1: 对，只能起诉。但是其实也好像他这么大的话应该，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个退休金啊，如果说后面他没有履行能力的话也可以执行他现在的退休金，只不过执行过程当中呢会要给他保留最低的生活保障。
0: 嗯，
2: 他是农村的，最多有几十块钱了吧，
0: 农保是吧？农村的是吧？
2: 对啊，一个月有社保，有点农保的就2300多块钱吧的。
0: 那可能执行比较难啊，
1: 对，
0: 比较难。那有没有好办法呀？
1: 就是
0: 啊，
1: 如果这老年人他如果没有能下名下没有其他财产，也无能力支付的话，那你这个可能还真面临着就是可能官司打赢了执行不到的一个现实问题。除非他的子女说愿意来替这个老年人进行赔偿，
0: 对
1: 对，要不然

0: 入我们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一位叫我小明的朋友说，我们这个老小区呢原来是没有物业的，后来来了一家物业啊，就把原来那个公共区域划成了停车位，开始收费。由于业主呢认为费用太高了也谈不拢，所以很多人呢就没有租，没有租呢，最近这个物业啊趁业主上班去了，好在他们这个车位上呢装了一个地锁。请问物业这样做到底合不合法？业主能不能拆掉？显然是不合法吧，是公共区域，是业主所有共有啊，对吗？啊，
1: 是的，像物业此种行为肯定是一个不合法行为，也侵犯了业主对共有部分的使用权。共有部分如果要收费的话，那么需要走一个全体业主的一个表决大会的，要至少经过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同意才可以。那么像他这种肯定是没有的，没有的。如果要，但是呢，如果现在你要自行拆除的话，可能会引发相应的，比如说财产呐、啊、或者侵权的纠纷。我们建议呢，可以这样，先进行行政投诉，然后如果小区有业委会的话，有业委会出面给物业公司发函，要求在几日内进行拆除，进行恢复原状，然后拆除。如果说不拆的话，那么我们将会行使权利自行拆除。拆除以后，你的这个地所的破坏的损失，我们是不赔偿的。然后这个拆除的费用，我们还会要求物业公司进行承担。
0: 就是前期要发一个函，要讲清楚，限定多少天内，哎，告知函，然后你要拆。如果你不拆，好，我们自行拆除以后产生的费用由你来承担，这是可以的，合法的啊。
1: 是的。
0: 然后您说向哪儿去行政主管部门去先举报投诉一下呢？
1: 一般来说，
2: 今天下午到明天全程多云，其中我省西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呢，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沿江和苏南大部分地区36到37度，其他地区35度。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少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南京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下午江苏省气象台发布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最新动态，那未来5天对江苏无影响。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绍，从目前的环流形势预报来看，白海豚8月2号后路径将会由西北转为西偏北路径，经菲律宾以东洋面逐渐接近我国东海，未来5天对江苏没有影响。国网江苏电力今天中午11点20分发布数据，江苏电网负荷首次突破1.6亿千瓦，达到1.609亿千瓦，创下历史新高，这是今年夏天第4次刷新纪录。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以上是本时段即时资讯，郝帅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那么明天，那么接下来呢，继续为您播出到的是军情观察节目，不要走开，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4: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5: 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结束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本次利率决议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市场对于美联储政策方向的预判出现了分化。一方面，美国6月 CPI 同比涨幅从5月份的4.2%放缓到3.5%，核心 CPI 同比涨幅也低于市场预期，这为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推动油价重新走高，市场担心能源成本可能重新传导至更广泛领域，推高通胀，从而增加美联储加息的压力。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利率路径，有分析认为，美联储在9月加息的概率为78.8%，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仅为21.2%。美国银行预测 ，AI 投资过热、财政扩张以及劳动力市场紧张3重因素可能导致美国通。

0: 通胀反弹，美联储可能在今年九月、十月、十二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全年累计加息75个基点，年底利率有望升至4.25%到4.50%。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5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飞蚁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
3: 具备精准打击中东地区任意美军基地的能力，那就等于在震慑对方，你不要这个借停火期来重振你的，重新组合你的军事行动计划，那么我可以对你形成威慑啊，这就是伊朗要传递的你停我不停的这种威胁信号。第三个，他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要施压盟友体系。盟友体系是什么？就是美国的盟办体系，在中东地区他们始终是依靠美国来保护他们的，但是今天这个行动就告诉美国的地区盟友，如果说你们还要依赖美国来保护你们，这是一个笑话，这是不切实际的。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离间美国跟约旦啊还有其他盟友地区盟友的这种关系，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那就增加美国维持基地的政治安全风险的成本啊！你要不要维持他的这个安全？肯定要，但是现在盟友们不信任你了，那么这个成本在加大，就施压美国的盟友体系，瓦解他们之间的这种像以往的那种关系。最后一个就是要把内部伊朗国内的问题和当下的一个局势要做一个捆绑。怎么捆绑？就是把国内经济的困境外部化，伊朗国内遭受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攻击啊、围堵啊，不想全面开战的一个明确信号，就我可以打，但是我又不想全面开战，那目的是什么？那目的就是我来掌控局面啊，这就迫使美国重回谈判桌，而不是去和美国呀重新开启一个新的全面战争，对吧？就是倒逼他，逼他，这就是战略目的的出现一个变化。第三个就是博弈的维度有了一个新的拓展。那博弈的维度是什么？过去是双方都大打出手，那现在呢伊朗主动发起攻击，那主动发起攻击更是一种地缘心理战，就是我刚才说了嘛，让他的盟友们和美国离心离德，还不能完全说特朗普所宣称的这种痛击的程度。那么除了美军采取的行动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心理战。什么是心理战？那刚才我们分析了，伊朗打约旦更多的是

种心理上的威慑。那美军方面他肯定也研判了你伊朗的目的就在这儿，所以他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做法。那是怎么做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有一个声明，他说呀，打击是出于什么考虑？是针对伊朗此前袭击美军在中东基地的回应。你看啊，就是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他在先我在后。那么目的是什么？要削弱伊朗以及他的代理人对美军、对商业航运以及周边海湾国家构成的威胁。那这我认为它就是一种心理战，就是你所做的啊，我来做一个回应。那么是不是就要说啊，按照特朗普说的这种痛击或者全面升级呢？不是，其实你看啊，特朗普政府还是保留了外交谈判的窗口和空间。其实啊，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无论是

伊朗民兵组织，那它到底有多少人？那核心力量是人民动员力量啊 ，PMF 人民动员力量，还有那些激进的联盟，比如说伊斯兰抵抗组织啊，你看这些，它都属于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民兵组织。那么它的总人数大概是多少？

0: 一种战略压力啊，就是我把它吸引过来啊，让美国多点开，多点开花，让它多点应对威胁。那第二个关键词，加速器。什么叫加速器？就是冲突外溢的加速器。那么近期通过袭击沙特的能源，引发美国跟沙特联合采取行动来看，它会呢导致这个战火可能延伸到多个战线，所以它成为加速器，加剧地区的阵营对抗的风险啊，这个是加速器。第三个关键词叫不稳定源。什么叫不稳定？不稳定源也叫不稳定因素呢，就是区域安全的不稳定因素。那么它这一次这个脱离了伊拉克中央政府的管控，那么直接采取这种行动，同时和胡塞武装啊，还有黎巴嫩真主党啊，它形成了一种南北的呼应，它就大大压缩了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战略回应余地，也就是说成为了一个新的不稳定因素。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再来谈到中东局势另外一个影响因素啊，就是最近应该说算是能不能说蛰伏了一段时间的以色列啊，因为最近的确我们看到新闻，主要是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但是以色列最近其实没有动手啊。那么我们看到当地时间7月2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结束了访美的行程回国，这一次的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领导人会晤啊，应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头一回进行这样线下的面对面的会晤。那么内塔尼亚胡此行最受关注的一点，就是两个人怎么去协调下一步对伊朗的行动，对吧？美国和以色列怎么配合，怎么对付伊朗。另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他提出未来10年内要摆脱美国对以色列的直接军事援助。

0: 那对特朗普来说，今年十一月美国国会的总统选举这个基本盘能
1: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

0: 傅开车时突然看东西重影，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左眼上斜肌麻痹，双眼继发性共同性外斜视，病情相对严重，随后做了手术。术后医生明确告诉他，眼睛损坏了，以后不再适合开车。拿着医院的诊断书，杨师傅第一时间找到公司，提出退租退还押金，结果公司给出的答复让杨师傅夫妇心里凉了半截儿。公司说，杨师傅虽然不违约，但要补齐两笔费用才能退还20000元押金，一笔是租金差价，因为之前市场不好，公司把月租金从5000元降到了3380元，但条件是合同往后延了4年，现在杨师傅提前退车解约，这8个月的降租优惠必须得补上，一共是12960元。另一笔是车辆磨损费，车提前退出存在车辆磨损费，要收17000元，两笔费用加起来近30000元。杨师傅不但拿不回押金，还得倒贴10000元。针对这一争议，记者咨询了专业法律人士，律师看了合同后表示，东方出租车公司和杨师傅签订的合同和补充协议都是公司单方面制定的格式合同，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格式条款如果加重对方责任，免除自身义务，或者约定模糊，前后矛盾，通常会被认定为无效，公司索要租金差价的行为不妥。杨师傅的遭遇引发广泛社会关注，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主动联系上了杨师傅，决定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1: 浙江
2: 我养家糊口啊，他可能都干了多少年了，这个养家糊口的这份工作就没了，现在一把年纪了，那么大岁数，眼睛还有病，你让他重新找工作哪那么好找啊，本来就已经是很不幸了。你们东方出租车公司有专业技能的，咱们的这些公司啊，这些机构啊，你多干这种事儿啊！老百姓有的时候对法律我们也不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确实也不太，就好多的事儿也没有，也你说维权成功了也没有多少钱，他也心疼啊，对不对？我这个请个律师，哪怕维权成功了，哎呀，还得付多少律师费？你这些事情对老百姓的维权来说都是难点，他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个律所啊，免费提供法律服务，免费提供这个法律援助，特别好啊，特别好。来，我特地让我们那个编辑找了一下，这家律所叫，它是浙江的，但是在南京有公司，你们记一下啊，京恒，就浙江京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啊，你就记京恒，北京的京，南京的京，恒呢竖心旁那个恒心的恒啊。咱们好多的这个听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各行各业的，我通过你们的微信名和你们日常给我发信息，我就能看到你们都是在各行各业都是很专业的人士啊。不管你在哪个行业，你是公司的老板也好，还是你是某个行业的从业者也好，你干的这种事你就跟我说，我就帮你免费打广告。我们就鼓励大家啊，律所也要经营，你不能要求人家律师说都免费帮你打官司，可是我们法律本身呢，我觉得从业者就是这个法律本身赋予从业者的就有一份正义感在身。前两天那个那个吴律师帮免费打那个官司是什么事来着，有个女的是交通事故吗？你们想一想，就是前两天我接了一个女听众是什么事来着，涉及到多少钱呢？19000还是多少，就是这官司打赢了他也就能拿到19000。我当时跟那个连线那个我们节目常连线那个律师，我跟他说，我说你能不能帮帮他，但是我跟那律师也说好了，我说人家都是打多少钱，就是那个案值多大的那种官司，对吧？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要帮他可是没钱，没什么钱赚，我指的是在我那个听众正常付律师费的情况下可是没什么钱赚。然后后来我听说，后来我让听众，我说你拿着材料去找那个吴律师。后来我听说我那个听众呢拿着材料去找吴律师了，吴律师一分钱不收，免费给他打这个官司。我们为这样的啊，我们为这样的律所也好，这个律师也好，要点赞啊。有人说小诺老师为京恒律师事务所点赞，你恒写错了啊，竖心旁那个恒心的恒啊，京恒律师事务所。然后有个听众朋友，哎，算了， 啊，这种抬杠的，你就不跟他叫我爱我。

0: 我家啊，就是这种直接就拉黑了，抬杠都抬不起来啊。小东老师高兴不起来，对公司来说这是一笔小小的数目，但对受困家庭来说是天大的数字。是啊，啊，就是这样的。这3万块钱，你对于一个，你想一个在现在的营运市场的情况下啊，一个出租车司机他要攒三，不说攒3万块钱，他要挣3万块钱，他得付出多大的辛苦？好了，这事说到这啊。来，小东华说，我们稍后来接电话吧。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嗯，还是有好的律所，还是有人认可的，对不对？啊，哦，很多人提示我，就是那个疑似碰瓷的那个，还不能叫，不是疑似碰瓷的那个，啊。我需要办理低保，你不让我读你微信名是吧？是这样的，有一个听众啊，你不让我读你微信名，你家里遇到了困难，对不对？要办低保，但是你现在是应该是不符合的吧？你咨询一下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啊，区里边的就行，或者社区的都行，你看你符不符合那个，那个办低保的要求，啊。我们你要想办低保的话，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条件，他名下有一辆11万左右的代步车，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这个是不符合要求的。啊，好了，进广告，稍后回来。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
2: 对方就是说我们是相当于方向相反嘛，我往前进，对方往后出。然后
0: 什么叫你往前进，对方往后？首先是你是骑电瓶车，是不是？
2: 对，对方也是骑电瓶车
0: 啊，对方也是骑电瓶车，你们俩是对向面对面的方向行驶呗，是这意思吗？
2: 啊，对对对，
0: 啊，那就是面，那就是，要不然我就听不懂了，就是你们俩面对面方向的行驶啊，然后呢？啊，不，那我问一下，谁逆行啊？
2: 逆行，我们没有逆行，只有斜插，我们是斜插过来的，但是我们没有过线，对方呢？
0: 不行，你这样说，你这样说，我脑补，我完全脑补不起来是一个什么过程，你就直接跟我说吧，撞到一起了吗？
2: 没有，我们俩相当于是。
0: 你们俩是谁？你们俩是谁？
2: 一个是对方，我是相当于就是电瓶车，我和对方的电动车撞在一起，对方是电动车。
0: 对呀，所以我问，我说是撞在一起了吗？
2: 两个后视镜刮蹭，然后对方扶不住电动车，然后倒下来，伤到脚踝。
0: 啊，对方倒了受伤了啊。
2: 受伤了之后呢，我们先打电话，先对方要私了，然后我们没有同意，打电话备的案，我们跟交警备案，然后对方又反悔了，然后我们说我们要带他去三甲医院看，他不同意，他要去一个乡下的卫生院去看，然后就那个，然后对方的儿子过来，一过来就跟我们要事故，要身份证，
0: 不，这些细节不说，你就告诉我交警怎么定责的。
2: 哦，交警哦，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去处理，交警第一次定我们主责，他
0: 对方无责了，是不是这样？
2: 对的。
0: 那你对此有什么疑问？有什么要问我的？
2: 我就觉得他这个行为和就是说不合规，然后
0: 哪里不合规？哪里不合规？
2: 因为是他，因为在法律上不是应该双方只允许第一次复合之后，然后是不允许第二次再复合的吗？
0: 你这第二次不叫复合呀，交警应该跟你说清楚了，我们是撤销原来的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因为我们发现在事故认定，就我们在工作当中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对于那个定责可能不够公正，所以呢我们这不叫复合，你们俩也没有谁再复合了，就一次机会，只不过是现在是交警主动把那份他们复合的第二份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给撤销了，我这么说对不对？
2: 对，
0: 那就是了。如果是我说的这个过程的话，那就不存在第二次复核啊。第二次没有复核啊，是交警主动撤销的呀，更改了原来的定责，因为发现了新的，在以往工作当中有问题。

0: 就是想咨询你，
1: 啊，
0: 因为
1: 没事，你问。
0: 我当初去的时候，他说，包括我们也问他，我说他闯红灯，然后那个他说这个只叫违法行为，但是跟案件本身没有关系。那如果说他只是戴没戴头盔，那也跟案件
1: 不，这些你不用问我，因为我没看到交通事故的，你这些交通事故的任何东西，我解答不了你。我解答不了你关于定责，定责你要给我什么东西看？你要给我，要么你们有现场的那个行车记录仪，要么你们有监控，你要给我这些东西看。但有视频现在已经没用了，你这是去年的交通事故不是吗？
0: 对。
1: 啊，你现在已经所有的时效都过了，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定责不用问我，我给不了你关于定责的任何意见，知不知道？但是你今天其实我理解你主要问我的是交警这么反复，就是说我们申请复核了，出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然后交警主动又把它改了，法定程序上合不合法？如果不合法我就不认，是不是这意思？对吧？现在本来我是主责，好了，我复核下来我还是主责，我对主责都已经不满了，结果交警自己给我改了一个全责，那我就更不满了嘛，对不对？那么如果交警这么做的法定程序上是不合法的，我们就可以推翻他，我就不认主责的事务责任认定书，不就是你不就是这意思吗？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我告诉你，如果交警的法定程序上是有问题，确实你可以不认的。但是我听您说下来，不是抬杠啊，也不跟您争吵。我听下来是什么？我听下来是交警的整个的程序是应该没有问题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啊？我这么判断啊。第一，就是我问你，交警有没有我刚才描述的那份法定文书？你说有的。那是很重要的，就这种文书啊，在交警在公安部门里边都有编号的，他不是说随便哪个交警想给你出一个这个变更的文书他就出得来的，不是的，这是一件在公安内部非常严谨的事情。你想啊，现在是公安部门站出来主动承认他们办案存在问题，不是现在不是这个事儿吗？是公安部门主动发一个文书向市民说我这个案子办错了，
0: 问题没什么大问题，
1: 对
0: 吧？
1: 对，要赔多少钱？
0: 他对方狮子大开口跟我们要11万
1: 啊。那不行，那构成伤残等级了。
0: 没有，他只是脚踝的骨折，而且他本身有基础病，他高血压、糖尿病、心梗。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要带他，
1: 那这11万他没有说这11万包含什么，
0: 他只给了一个清单，因为他不是上诉嘛，他只给了一个清单，然后具体的 CT 的报告和出院记录出具了一下。
1: 那
0: 然后
1: 他现在已经是要告你们是吧？
0: 对。
1: 开庭没有？
0: 没有开庭的，9月10号开庭。
1: 我觉得是这样，你先不要慌。我认为是这样，你在交警这里拿不到什么好的，就是我特别理解你的想法啊，但是我直白点告诉你，就这事的解决，你想在交警这里拿什么其他结果，我认为是非常难的。我认为非常难。
0: 非常难。
1: 哎，非常难，就几乎不可能。啊，因为你现在你都没有权利去起诉，就是你现在没法去起诉说我认为交警判的不公，你连这个权利都没有，知不知道？
0: 我明白。
1: 哎，所以就是我认为在交警这里你可能拿不到什么结果，但是如果只是脚踝，那就是你要了解啊，对方凭什么一个脚踝这个是骨折了，是不是？
0: 对，他就是骨折
1: 了。但是如果还没有评伤残等级的话，那在我看来也是挺高的，就11万，在我看来就是针对于我指的是，如果因为我不了解对方伤情啊，但是如果是像你说只是脚踝的这个骨折。我们接触过的案例，我觉得这个索赔也是很高的。那你就看它的构成啊，你要把那个东西，你要把它不是一个清单吗？对不对？你要拿过来研究一下，知不知道？但不是说他要多少就要多就多少，你要提出，我们要提出质疑，我们要在法庭上据理力争，该咱们的咱们给，不该咱们的那不是说你是无责方，你想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那怎么可能呢？而且如果像你说的，对方又有这样那样的什么基础疾病，不，刚才不是说了吗？对不对？那我们就看我们只负责什么，就你这一方只负责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身体的损伤的所支付的医疗等相关费用。
0: 那对方因为对方是这样子的，他可能知道这方面有一部分的原因，因为中途还牵扯到了他私自逼迫我们写事故认定书。

0: 四瓶装的，999四瓶，早一粒晚一粒啊，它那个包装上是有那个使用说明的。关键吃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吃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你拿到那个灵芝包子油的时候，你会看瓶身上写了一行字啊，就你把那个瓶拿出来嘛，瓶上有一行字叫做增强免疫力，特别大。它都不是说哎放在角落里一个几颗小字儿啊，让消费者看不到，不是，它是特别大的一行字写在那个瓶身上，叫增强免疫力。啊，它是保健食品，有国家食药监总局颁发的，我们通常叫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标志的。所以它是可以把所谓功效标注在瓶身上的。啊，那么就是我们亚健康啊。啊，你像之前灵芝孢子粉，有听众说小东，这个叫什么妈妈啊，多大岁数了啊？就是身体虚弱呀，啊，希望这个做一些营养的补充，让妈妈的这个精神头好起来。灵芝孢子油就干这事儿的，你就这么来理解，啊，叫增强免疫力，啊，还有你上海有朋友，让你上海的朋友去同安春堂的药房里去给你拍照，你看他在药房里。就那一瓶卖多少钱啊，他在药房里一瓶卖都不止999啊，我们四瓶仅限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而且也就我们是从周几开始的，他就一周时间啊，就到下周一还是下周二，只有一周的时间啊，去微信后台去看，特别是吃过同安春堂灵芝孢子粉和高方的朋友啊，你可以换成灵芝孢子油啊，它是胶囊更浓缩嘛，好不好？来，我告诉你啊，怎么能够买到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在微信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啊，在微信公众号，不是视频号啊，在微信公众号里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呢，你给这个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私信，发什么呢？发健康两个字，这是我对所有人的祝福啊！发健康两个字，你就能收到一个海报。啊，那个灵芝孢子油下边有个小程序码，扫那个小程序码直接就能够下单购买啊，999，你拿到时候你会选两瓶装四瓶装，选四瓶装，因为两瓶装太贵了，选四瓶装999啊，快去。好了，我来接电话啊。淮安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你好。
0: 嗯，请说，什么事儿？
1: 我是淮安金湖的一位听众。我有一个特殊的案件嘛，就是中国人寿的。我父亲于今年2026年5月31号早晨嘛，起来的时候人身体很好，然后去门口的自留地菜地上除草的时候跌倒，遭遇意外死亡。那个金湖人寿这一块，
0: 你爸爸多大年龄啊？
1: 85岁。
0: 哎呦，那怎么自己在菜地里跌倒，人就走了？
1: 哎，对。
0: 那是摔到哪里了？
1: 当时摔倒了之后没人发现，他趴在地里，趴在地里导致窒息死亡，
0: 哎呦，
1: 起不来了。
0: 哎呦，
1: 对。
0: 哎呀，这个真是5月31号哈。
1: 对对对。
0: 啊，那涉及到保险公司，是因为给爸爸之前买过保险吗？
1: 对，买过一份那个意外伤害保险。
0: 意外险啊，好了，先说，如果按照你的理解，这份意外险正常赔的话，能赔多少钱？
1: 他的死亡赔偿金不高，就是2万。
0: 啊，2万，啊。
1: 对。
0: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
1: 现在就是金湖人寿嘛，中国人寿金湖分公司，他就是以各种理由，第一个是拒赔，第二个经过我反复的投诉之后，他又给出的理由就是什么？说协调省保险公司给付30%的理赔金，我没有接受。
0: 30%是6000，差不多
1: 6000块钱。
0: 6000块钱，对方拒赔也好，或不能全赔也好的核心的理由是什么？你告诉我。
1: 他现在他给的拒赔通知书，就是说被保险人无遭受意外伤害的依据。
0: 无遭受意外伤害的依据。
1: 对。
0: 你的这个爸爸肯定因为爸爸死亡了嘛，对不对？肯定有个死亡证明啊。
1: 对啊。
0: 死亡证明上就爸爸的这个死亡的原因是怎么写的？
1: 那个死亡原因为跌倒。
0: 跌倒，就这明确有跌倒这俩字儿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保险公司认为跌倒不属于什么？ 刚才说的意外情形。
1: 意外。

0: 对，
1: 哦，这个你们是见面了吗？跟保险公司？
0: 见面了，
1: 那他怎
0: 见
1: 么
0: 面
1: 解
0: 了，电
1: 释？
0: 话沟通了，
1: 就是他怎么解释？就是说，跌倒不属于意外呢？因为这个可能，
0: 他认为老人有基础病，懂吗？不属于意外导致的。但是我们给付的就是按照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吧，核心原则就是意外给付得看直接致死原因，老人直接的时候致死的原因是因为跌倒而产生窒息死亡的，他是跌倒在先，死亡在后。啊，我，
2: 但是还有一个细节问题，在以往的案例里面会有是什么呢？就是谁报的保险？我要问一下，谁报的保险？
1: 是你只是谁报的？只是谁投保，还是谁当天？
2: 不是，当天就是事发以后，
1: 啊，
2: 跟
1: 事发以后对
2: 交
1: 吧？
2: 通事故以后，
1: 王先生，你
2: 就
1: 说一
2: 是
1: 下。
2: 保险公司，
0: 我父亲是5月31号去世嘛，这个丧事总共料理的是5天的时间。当时我们没想到这有这个保险，料理完丧事之后，我们处理好一切事故，突然想起来了，我爸爸有一份这么意外伤害保险，我们就及时的通知了，就是社区。当时他们是买的团体险嘛，团体险是以社区这一块统一购买的，我们就
1: 哦，
0: 通知了相关人。
1: 就是子女向社区算是报了这个事情。
0: 对，
1: 吴律师，你问这一点的目的是什么？
2: 是这样子的，应当是第一个，我不知道他们合同里面约定是在什么时候，在时间段内有向保险公司去报保险的这个义务，这是第一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当时就报的话，一般的保险公司会让这个死亡者家属去做这个尸体检验，来查明他到底的死亡原因是什么。这点，首先有没有保险公司有没有告知，就打电话的时候告知这个就是报保险的这个人，因为是社区帮他去报的保险，有没有告知他？如果没有告知他，那么完全在保险公司。但是
1: 这
2: 实际
1: 个，
2: 上保险公司不时告知他了，那也没办法了，因为他人
1: 对呀，
2: 已经火化了嘛，
1: 对，
2: 对吧？对吧？
1: 那你是认为，如果说合同里有约定说，比如说一旦出现意外，多长时间之内要报保险，但是如果死者的家属没有报的话，这可以一定程度上看成是这个投保人一方的责任？
2: 是的，这合同
1: 哦。
2: 里面有的，合同里面有，但是这个责任是不是一定要由这个投保人来，就是这个死者家属来承担？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他买
1: 啊，
2: 保
1: 那
2: 障嘛。
1: 姓名、爸爸的身份证，就是因为投保人是谁？
0: 好的，我知道，好的，
1: 被保
0: 好，
1: 险人
0: 谢
1: 是
0: 谢
1: 爸
0: 罗老
1: 爸，
0: 师啊，
1: 被保险人是你爸爸，不是吗？
0: 是我爸爸，
1: 哎，
0: 对，
1: 他的姓名、身份证号和你电话留给编辑啊。哎，好好好，再见啊！来，我们编辑，你们记一下。啊，好了，还有很多反馈的信息，我没时间读了啊。但是要预约的朋友去微信后台，要预约的朋友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这俩字搜我名字，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先关注，关注完之后点私信，点完私信了呢，就给这个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啊，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收到下周直播的那个海报，啊，有二维码，你就扫码预约。下周三一直播，你会收到提醒，就赶紧进去抢小东说的防脱的洗发水，啊，这个东西家庭必须嘛，全家人都能用，啊，咱们用点好的，也没比商场里贵，啊，明天见。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信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荣城店，恭候品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

0: 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1: 这里是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石传祥的故乡，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
0: 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救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夏季高温时，家里的老人、孩子和孕妇往往更受关注。有些人担心他们体质弱，不敢开空调，也有人把温度调得很高。哪些做法才真正有利于健康呢？
6: 当年这方不到5公顷的地块环境衰败，容纳了3000多居民。可当拆迁两个字真摆在面前，王慧才发现不是房子离不开他，是他离不开这间房子的记忆。2015年，南京市秦淮区启动小西湖片区更新改造，街区一半居民选择外迁安置，而王慧家属于希望留下来的那一半。不同的是，这次没有一张冷冰冰的规划图直接贴到墙上，而是搭起了5方议事平台。王慧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人听。
7: 因为我们家跟别人家不太一样，我们是陷在里面的，周围全是邻居，可能在改造方面可能就是其实比别人要难。然后设计师来了家里面很多次，这个沟通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因为你想要符合他们设计的美，然后呢也要尊重我的想法。
6: 图纸摊在桌上，王慧指着说这里想要个窗户，设计师就画上一扇窗。他说2楼想有个露台，能看得到巷口，设计师就量了又量，改了一版又一版。墙上贴着的多版效果图就是他和设计团队一轮一轮磨出来的证据，而每一轮都是他家未来生活的样子在一点点清晰。
7: 有一个房间一直就是空着的，就是没有把它利用起来，原来这边是没有露台的，然后现在做成了一个小露台，到时候在这边种一些能垂下来的花，路过的人也能一起欣赏。
6: 改造后的1楼是王慧为邻里留出的共享会客厅，也是他轻创业的起点。2楼的小露台，春天
8: 除了有口腹尝试之外，我们还纳入了护士剂型、吸入剂、注射剂等等。
9: 本次集采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按照规则，若企业最低报价低于入围均价下浮2个标准差，该药品即便可以中选，也不给予采购量保障，并且不占用入围名额。
8: 如果你的报价低于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就认为是一个异常的低价，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企业要求他们提交成本调查表。保质量方面呢，我们要求申报的药品要通过2年的 GMP 的资格认证。
9: 本次集采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号结束，整体周期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
10: 随着各大院校进入

0: 开学季，铁路将迎来学生旅客的出行高峰。国铁集团客运中心透露，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我们来听报道。
1: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三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三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五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
2: 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点至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日至9月14日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至线下窗口购买。
3: 8月1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覆盖能源、新兴产业、绿色产品、旅游服务等多个领域。我们来听报道。
4: 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多项标准将进一步强化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的国家标准将通过明确能耗指标，推动相关行业节能降耗，淘汰落后产能。黄河流域用水定额相关国家标准将对工业和服务业用水指标管理要求作出规范，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围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等领域一批国家标准同步实施，推动相关技术研发和应用落地，促进产业生态协同发展。此外，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国家标准、光伏发电相关国家标准、绿色产品评价相关国家标准将提升产品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助力绿色消费和绿色产业发展。在旅游服务领域，旅游购物、无障碍旅游、老年旅游等标准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保障群众出行体验。
5: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0: 今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了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
6: 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7: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颗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5: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0: 北京时间19:30，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3: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开麦单元。今天开麦呢，是要和大家聊到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决定将世界杯举办公司化，并且呢，打算向私人投资者出售20%的股权，
0: 对，
3: 但是以欧足联为首的几个地区足联是极力反对，欧足联甚至发话了，说我要抵制国际足联的比赛，抵制世界杯。
0: 对。
3: 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您觉得如果这个做法真的实现了，它对于世界杯的发展

0: 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1: 是的，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啊，进入到我们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另外提醒大家，我们的开麦的精彩内容呢，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搜索开麦，就可以收听我们的开麦的栏目的具体内容啊。
0: 嗯，
1: 那这个事情呢，今天其实也是在热搜上的，
0: 对，啊，挂了很久。
1: 这个世界杯刚结束啊，这个英凡蒂诺就闲不住了啊。这个其实这也是一颗比较重磅的国际足联的一颗，也不能叫炸弹吧，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0: 对，应该盘算了很久了吧？
1: 所以
0: 现在放出来。
1: 对，他这因为你大家想啊，这个世界杯啊，世界杯应该是国际足联最最重要的一项比赛了，
0: 嗯，
1: 一项赛事啊。那对于国际足联来讲的话，他就是说他要单独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呢，整个世界杯的赛事啊的这个运作呢，就由这个公司来做。但是这个公司当中大概有20%的股权，它是可能会出售给私人企业，
0: 嗯，
1: 啊，可能会出售给私人企业。那么这一点呢，欧洲足联它是最反对的。啊，欧足联今天说了，说你要真要这么干的话，那对不起，我们欧足联名下的旗下的这个所有的国家队，从此以后不参加你国际足联的任何比赛，包括世界杯。
0: 他们要真的不来，嗯，这世界杯也没得看了，是不是？
1: 你看今年世界杯的这个八强当中，就是一个阿根廷啊，
0: 嗯，
1: 其他
0: 都是
1: 基本上都是欧洲球队
0: 洲
1: 啊，嗯。你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然了，这个英凡蒂诺肯定有他的考虑，
0: 嗯，
1: 那么他大概是怎么样考虑的？另外这个事情。各大足联其实也纷纷在表示反对了啊。那么接下来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啊？这个万一要真的是这样子来操作的话，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请专家来跟我们一起分析一下啊。我们来连线到扬子晚报评论员、资深体育记者孙庆孙老师。孙老师，晚上好。
0: 晚上好，孙老师。
2: 哎，晚上好。
1: 嗯，好。啊，您首先啊，您从您的这个观察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英凡蒂诺他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他如果真的是这样做的话，世界杯的这个公司化的运作，而且还有私人企业的这个投资，你觉得对于世界杯的这个发展，如果真的是最终做成了，对世界杯是个好事还是个坏事？您觉得？
2: 嗯，101%是坏事
1: 啊，绝对是坏事，
0: 就是没有一点点好处，是吧？
1: 嗯嗯嗯。
2: 如果有好处，就是让国际足联那些贪腐的官员有更大的上下其手的空间，
1: 有油水，更多的油水可赚。
2: 我一直不叫偏见，我有个成见，就是国际足联基本上就是一个腐败组织。
1: 对，
2: 这是我一个基本概念。
1: 您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说过，国际足联它可能的确中间有不少猫腻啊。
0: 嗯
2: 嗯。哦，对对，不是，确实有200%有，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组织呢，我们当时也说过了，它不是说它的最终的目的不是说它通过种种手段来发展世界足球运动啊，仅仅是。发展世界足球运动是为了给他谋利，
1: 嗯，
2: 这是一个因果，我们要把它理清楚。这对于国际足联的这帮官员而言，这个事儿呢，我后来我看了一下，据说这个事情世界杯私有化这个计划已经酝酿了一年了，就是源头甚至可以说是去年美国的那个俱乐部世界杯，但是上帝要让一个人毁灭，先让一个人疯狂，就是我觉得英凡蒂诺有点离谱了，这个事我觉得超越大家的想象了，因为首先。世界杯现在我们知道名字叫国际足联非法世界杯，但实际上这个
1: 对，是的是的。好啊，我们再来看一些细节啊，就是英凡蒂诺他呢开了一个价码，说呢从2027年1月1号起有100亿美元的这个总资金的总量啊，就是说呢，这个可能比如说投资啊，或者等等这些啊，这有100亿美元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额。那么，因为国际足联总共是211个会员协会，那么可能就是以国家和地区的单独的这个足协啊，足协来为单位啊。那么每家可以分到多少呢？4000万美金。
0: 嗯，
1: 但是呢，你前提是你要同意我的这个做法。啊，你要签字啊，你表示同意我的这个做法。那如果不同意的话，这笔钱呢就没有100亿，就会变成27亿，每家就只有1000万美金。那这个呢，它其实呢也是一个，就是说，你同意了，你就可以多分钱。
0: 那其实差距也挺大的。
1: 不同意你就少分钱。
0: 嗯，
1: 这个
0: 3000万美金。
1: 对，这个3000万美金，其实呢，可能你比如说对于英国啊、法国这个国家，他可能不在乎。
0: 嗯。
1: 但是你像佛得角这样的国家，他当然是在乎的。
0: 嗯。
1: 那您觉得？但是呢，他如果说最终是靠投票的话，你英国也是一票，你佛得角也是一票。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其实就成了一种选票政治了啊，政治经济了。那孙老师，你觉得这个很多的这个比较小的一些国，尤其是比较小的国家，他们会买账吗？
2: 不能排除，实际上。

0: 我们有如果有影响，这些老资格的对体育感兴趣的就知道，甚至原来世界杯甚至奥运会，这些在投票竞选的时候，甚至有可能几万美元就买到一个执委的票了。
1: 嗯，
0: 就是历史上是真实发生过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不具体讲哪些城市啊，就说某两个城市差大差不差，结果呢有两个非洲的执委，然后大概就几万美元，然后那就决定了这两个城市的命运。
1: 嗯嗯，
0: 原来选票接近，甚至如果选票接近到要打平的情况，那你就得让国际奥委会主席亲自出来投这么最后一票了。结果呢这几万美元一投，两个委员大概10万美元据说，然后再加上其他一点好处吧。那你想想看，在20-30年前办一届奥运会，那是天大的一笔生意啊。
1: 嗯，

0: 欧足联跟国际足联的这个关系之前
1: 也不
0: 好合啊，不合其实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那其实您看啊，这个欧足联呢，他当然他自己是有底气的，因为全世界啊顶级的这个球队啊几乎都在欧洲啊，就上层的大部分都在欧洲，这是他自身在足球这项运动上面实力的底气。除此之外，就是您觉得这一次欧足联他在硬刚之外啊，他一个是为了足球的这项运动的这个长远的发展，另外是不是也有一些话语权，甚至于是利益上的这样的一些纠葛？您觉得？
2: 肯定长期以来是存在的。就是，我小时候，我年轻时候，当时国际足联主席还是那个巴西人阿维然热。
0: 嗯，对，阿维然热。
2: 他的小弟是欧足联主席约翰松还是约翰逊了，我一下子忘掉了。然后呢，双方达成默契，然后这个就是。阿维然热退休之后接棒给约翰松，然后约翰松也就傻傻在等，后来突然发现阿维然热还想继续干，这个就有点像查尔斯王子那个意思了，就是干了几十年的王子，干了王储都干了好几十年了，你还要干，这个就当时后来就双方就搞得很不愉快了。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其实一直以来，南美一直有强人，就是这种
0: 有理。晚上睡觉之前吃两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了呢？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8体验电话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长期是处在亚健康状态，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日常压力堆积，身心紧绷，这无异于在身体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一旦防线失守，免疫力持续下降，各类小毛病会接踵而来，慢性病慢慢的找上门，衰老速度也会悄悄加快。等到去医院排队挂号，花钱受罪不说，还会拖累家人。今天
3: 最低温度呢，本省东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明天早晨南京的最低温度27到28度，明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6到37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下午，省商务厅举行2026年上半年全省商务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1到6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2亿万亿元，规模继续领跑全国，同比增长0.9%。全省外贸进出口3.49万亿元，同比增长23.9%，增幅高于全国7%。消费市场活力加速释放，外贸进出口规模实现了量稳质升。2026年，我省的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专科批次录取全面开始。今天完成了普通类专科批次平行志愿的投档。普通类的专科批次计划共110,000人。省教育考试院呢将陆续发布考生的录取状态。考生可以通过省教育考试院的门户网站、江苏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苏福办 APP、各社区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以及各院校的招生网站5种渠道查询录取信息。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证监会了解到，中国证监会同意大连商品交易所碳交期权注册。中国证监会呢将会督促大连商品交易所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碳交期权的平稳推出和稳健运行。碳交作为钢铁冶炼和煤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此次期权注册的完成标志着焦煤钢产业链的风险管理工具矩阵进一步补齐健全。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今天晚上发布了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公告称，自2026年的8月1号起，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卡号，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的官方 APP、官方。

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的互联网渠道呢，不再提供电信卡号的办理和相关服务。运营商在公告当中表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的授权合作名义发布虚假的授卡信息，或者是假借授卡名义收集用户的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了用户的权益，给用户带来极大的信息。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一枝邹琪，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0: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一封录取通知书，一首青春合唱。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季的校园，一起来听高中毕业的学子们即将奔赴人生新征程的故事。

0: 然后呢，我说袁老师，今天你们的学生不得了。我说那来了多少啊？起码200个。他说就在一捆一捆的整理这个访客牌。
1: 这是毕业的学生，
0: 毕业生就是他们会返校，都是校友，就等于是，然后专门来参加食堂之夜，就是他自己觉得太美好了那，所以他每年都要来重温一遍。
1: 很有成就感吧？
0: 有。
2: 食堂之夜毕业歌会完场的尾声，在观众高喊返场的欢呼声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用一首《如愿》与全体毕业生互动，一同唱响对青春的祝福。这群即将走上人生新阶段的青年们，或许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夜，记得自己昂扬的模样。
3: 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未来的期许的这样一个寄托。就是当我可能大学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它可能就会给我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

0: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7月26号，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引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还有游客通过互助的形式成功脱困。马凯和张磊磊当天同家人朋友一起从兰州前往双石门露营，在目的地门口被拦下躲过山洪，而在返程的途中，他们合力救下被困车内的一家三口。
2: 7月26号出发前，马凯和张磊磊都特意查看了天气预报。虽然预报有两场雷阵雨，但当地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们觉得问题不大。按计划，他们一行八人开了两辆车前往定西渭源县双石门露营烧烤。
3: 报了雷阵雨是说是中午1点有一场，下一个小时，然后下午6点到7点有一场。因为我们这边的雷阵雨一般是下上半个小时左右，它一般就停掉了，而且说是也不会特别大，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把我们的计划终止嘛，我们就过去了。
2: 从兰州市城关区出发到双石门的车程2个多小时，两辆车约定在露营地汇合，临近目的地时下起了小雨。
3: 距离那个景区门口越近，就是那会儿就开始慢慢的下雨了，刚到景区门口停下车就开始下冰雹。
2: 马凯的手机相册里保存着下冰雹的视频，拍摄时间显示12点14分。由于冰雹和降雨反复，景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拦住了他们，一行人就回到车里等候。
3: 下雨的过程中，就是景区里面出来了好多车，前面出来的车应该就是在他们那个景区的外圈。过了一会儿，人又开始下大雨，我们就说是再要不再等等。等一下雨完全停了再说，待到1点多以后，就是里面陆陆续续开出
2: 的马凯终于拉住了被困女子。
3: 我拽着那个女的，小舅子拽着我，然后后面还有我就是对象，还有同行的一个姑娘嘛，他们两个就拽着我，然后一起发力就把那个女的就从车上就拽下来，然后拽下来刚拽下来车就跑了。
2: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救援现场的照片，除了马凯一行，还有两位随时准备参与营救的男子，其中一人刚刚脱掉上衣，随时准备跳入水中救人。马凯和张磊磊回忆，救人时没有想太多，只担心被困的车子被水冲走。
3: 其实还是挺有惊无险的，我们刚开始下去救他们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结果回来以后大家都反正都胆战心惊。如果说你我们即使不能下去的话，他们在车里面如果说不能正确自救，我估计也比较危险吧。
2: 有当时经过的路人把拍摄的救援片段发到了社交媒体，正巧马凯和被救女子都刷到了这段视频，两人分别在评论区留言，谢谢你们今天救了我们，举手之劳，人没事就好。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0: 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2: 这个故事，
1: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根镇，
0: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3: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0: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4: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去上班的后途却被
5: 在地铁车站勇斗小人。
0: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6: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
1: 源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理赔材料时的一个发现，男子李某在上海宝山的一家餐厅就餐的时候，他声称吃到异物导致口腔出血，这家餐厅购买了，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
7: 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8: 为了给商家施压，杨某曾使用 AI 伪造的材料通过市场监管部门12345等渠道进行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自从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杨某尝到了甜头，于是在短短一个月内，他陆续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进行索赔，提出的金额也一次比一次高。
7: 嫌疑人到案之后，我们公安机关提取他手机，提取出来发现他那个举报材料里面有这家店，我们再倒过来联系了那个被害人，他当时也跟我们说是确实是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然后赔了他500块，但是他当时索赔其实已经是要6000了。
8: 截至案发，杨某已成功敲诈勒索2起，未遂2起，非法获利2500元，所有赃款均被其个人挥霍。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9: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2025年5月的一天，在武汉某工业园区里，惊险的一幕突然上演，一辆轿车猛然启动，将车外一名男子拖行了10多米，随后车辆撞向路旁停着的车，男子摔落受伤。事发以后，司机给出了一个说法，他说是那名男子把手伸进了车窗里抢夺方向盘，车辆这才失控。那么在当时
10: 过失致人重伤，因此我们认为当时车内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王某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启动车辆并向右转向，是本案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
1: 为了还原车里的真实的情况，办案人员首先想到调取王某车辆的行车记录仪。
11: 最初我们提出来直接调取车内的行车记录仪，就能够清楚地还原当时车内发生的情况，胡某有没有打王某的胳膊，有没有抢夺方向盘，一看就知道。但是行车记录仪调取到之后，我们发现案发当天的情况没有记录，
1: 公共场所视频拍不到车内，行车记录仪恰好没有记录，两个当事人的说法又截然相反，办案检察官也只能反复地查看公共场所视频，逐个画面逐帧分析胡某在事发时的身体姿态和所处的位置。
11: 胡某一直是趴在车窗上的，身体大部分在车外，仅上半身探入车窗，没有看到很明显的将手伸入车内实施大幅度抢夺方向盘的动作。根据日常的经验判断，胡某是很难触碰到方向盘的。
1: 但是这每辆车的大小和构造不同，每个人的身高和臂长也不一样，这仅靠视频分析不足以形成定论。检察官向公安机关提出可以进行侦查实验，通过还原案发过程，用客观的方法来验证当事人的说法是否成立。

这件案件的难点就在于如何证实车辆向右转向撞击是王某故意为之，还是胡某抢夺方向盘所导致。在车内视频缺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车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王某和胡某一对一相互矛盾的说法，因此必须用客观证据来证实谁的说法是事实的真相。于是我们就想

0: 呀，
1: 我这查的还是有点多啊，看一下啊，来，好，你人脑袋进去，整个趴进去看一下，对，好，再往前伸，
2: 我伸不过去了，伸到顶了，
1: 好好好，
3: 伸到极限就行了，
1: 伸到极。
4: 王某不服，提出上诉。今年二月，二审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我们认为正义的实现就蕴藏在对每一个细节的追问与对每一份证据的夯实之中。
6: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4: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案例，这是发生在云南怒江的七桥的失窃案。当地某沙场中的一台装载机不翼而飞，那么最先发现的是沙场的管理员方某，之后他就跟着沙场老板一起报了案。接到报案以后，警方兵分两路，一路民警跟随报案人到事发现场进行勘查和走访，另外一路民警则对沙场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展开排查。然而经过现场勘查，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云南贡山县公安局磁开边境派出所民警，
7: 当时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停放装载机的沙场十分混乱，由于当时下过雨，地面也比较潮湿，进出的人员车辆都比较多。经我们勘查后呢，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
4: 民警对沙场的工作人员进行走访以后得知，近期沙场也没有发生异常的情况，也没有可疑人员出入。就在这个时候，报案的沙场管理员方某提供了一个线索。
7: 方某就向我们提出，有没有可能说是他的老板刘某欠别人钱，或者说是跟别人有经济纠纷的情况下，他的装载机就被别人拉走了。当时方某表现得也很自然，也很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4: 方某提供的线索也正是警方下一步的侦查方向。随后民警询
8: 立刻联系拖车司机，经过询问得知，拖车司机说是昆明的一个老板委托他把这个装载机运送到昆明，什么人他不知道啊，只是电话联系，但是他能确定是昆明口音。
4: 一听说是昆明口音，民警立即想到了沙场管理员方某，因为方某他正是云南昆明人。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确认租车的人正是方某。与此同时，另外一路调查的民警也有了新的进展。案发当晚，方某他并不是一直在沙场，而是出去了一段时间，还找朋友把他送回了沙场。
8: 当时我们确定是方某之后，我们就跟沙场老板老刘就联系了，问他跟昆明的有什么纠纷或者什么仇怨什么的。当时老刘就叹了口气说，不会吧，只有方某是昆明人，而且我只是和他有一点点这个经济。
9: 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10: 北京时间21:00，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夜里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其中本省的西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35到37度，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6到37度。雾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同步举行了全球交付里程碑点亮和出海发车启运仪式，这标志着墨甲机器人全球化发展迈入新的阶段。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局长乔杜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安全机构在全国已经展开了40,348次以情报为基础的反恐行动，击毙了2084名恐怖分子。 根据伊朗德黑兰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国家地震测定中心测定，当地时间的31号12时58

0: 分，伊朗首都德黑兰北部的迪巴季和达姆干之间发生了 4.6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达姆干以西的27公里。目前相关的行政以及救援部门呢，已经进入了24小时应急待命的状态，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后续情况。地震暂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及财产的损失报告。
1: 位于北非，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建军节定在8月1日，是纪念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但是中国共产党完成建军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包括人民解放军也以8月1日为建军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确定将每年8月1日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简称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底色为红色，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和八一两个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以来，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军旗是象征军队和建制的旗帜，军旗就是军魂。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是1949年6月15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确定的。其实1927年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旗帜也还是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中国共产党第一面军旗是在秋收起义前夕设计的。对于秋收起义打什么旗帜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明确指示，国民党的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而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则应立即竖起红旗。为了做好起义用的旗帜，第一师师部参谋何长工等人立即投入设计制作军旗的工作中。经过多次研究反复比较，设计出了底色为红色，象征革命，军旗中央有一颗白色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角星内有黑色交叉的连21日，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指示电，征求对设计军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郝帅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那么聊的也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那么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4号下令暂停打击伊朗，那么26号呢，伊朗宣布暂停对等打击美军目标。在美国和伊朗暂停互相袭击期间，有一件让大家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在29号伊朗率先出手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那么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所谓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进行了打击。可以看到啊，现阶段伊朗似乎是学会了所谓这个主动出手啊，想要改写美伊博弈的规则。而美国方面呢，则把重心放在了打击伊朗的这个代理人武装对伊朗进行施压。可以说中东的这个军事对抗形势啊，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而且说实话没有看到有这个消停的迹象啊。那么怎么解读现在这一轮
2: 盟友的这个体系？那最后一个就是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啊？一个怎样的变化呀？就是内外联动。什么叫内外联动？因为伊朗国内被美国封锁，这种联络还是有的，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局势降级的方面，这个美方更主要的采取的是军事威慑，同时呢，外交谈判也在继续，它并没有关死这个外交谈判的大门。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特朗普所说的痛击，那无非就是点对点以及心理上的威慑，和伊朗针锋相对。主持人，
0: 嗯。

0: 林教授，您也提到了美军其实啊，也是有回击的，而且有一方面啊，就是美国的这个动向，就是拉着沙特一起。你看，美军和沙特是联手打击了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那么，打这个伊拉克民兵是什么意思呢？
1: 好的，那美国跟沙特啊，他联手针对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发动了袭击。他的导火索是什么？我们先把导火索搞清楚了，那么分析啊就可以精准的研判这方面的这个原因。我们先来看啊，7月27号沙特的防空部队拦截并且摧毁了多架从伊拉克境内方向发射企图袭击沙特东部阿布盖格石油基地的无人机。那么随后啊，沙特就认定这是亲伊朗的伊拉克民兵组织所为。那么所以美国跟沙特的这个联军

那个稳定下来，因为你不稳定下来就会提升美国国内的油价的这个成本，就会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成本，通胀就会上去，影响到选民们的投票倾向。这是美国所侧重考虑的，就是不能完全失控，要掌握一定的度。那么以色列他是怎么考虑的？以色列呢，他对这个台

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

0: 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7度左右。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5: 7月3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
6: 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增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坚定信心，切实抓好项目储备和措施谋划，着力做好四稳工作，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动力，激发活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巩固拓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认真抓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意、为侨服务等工作，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在学习宣传、研究阐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上下功夫，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等重点工作。全省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各级党校要从严治校，大兴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不断开创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听取了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强调要以严肃认真、动真碰硬的态度

0: 持续推进查摆问题各方面全过程，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统筹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十五五开
1: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巩固拓展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鼓足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抓实信访包案化解，及时处理出信出访，系统治理多发问题，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会议指出，要因地制宜培育发展县域特色优势产业，坚持科学统筹错位发展，发挥 N 个一推进机制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要千方百计支持企业增资扩产，增加技改投入，全方位加强金融、土地、绿色能源等要素保障，加大园区升级和载体改造力度，深挖重点企业潜力，鼓励外资利润再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深化网络餐饮、校园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全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听取了科技强农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审议关于支持镇江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智能农机装备产业集群的实施意见，强调要以企业、平台、创新、服务为抓手，大力发展科技农业，支持智能农机龙头企业做强做大，持续深化数智赋能，提升产品质量，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会议审议了江苏省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实施细则，强调要切实筑牢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坚固防线，守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2: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长刘晓涛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走访慰问，看望人民子弟兵，向驻苏部队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衷心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历史悠久，英雄辈出。来到部队，刘晓涛向战士们送上节日祝福，对部队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地方建设、积极服务江苏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在认真听取部队发展、战备训练、后勤保障等介绍后，刘晓涛说，广大官兵告别家乡，扎根军营，舍小家为大家，为国防事业和国家发展无私奉献，令人由衷敬佩。江苏市浸润着革命荣光的红色热土，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我们要学习广大官兵对党矢志不渝的忠诚之心，保家卫国的报国之志，迎难而上的争先之气，敢打必胜的履职之能，持续完善拥军之前保障机制，深化军地协同共建，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厚植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浓厚氛围。省有关部门和地方要主动靠前对接，精准服务保障，落实好拥军优属政策，推动备战打仗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崭新篇章。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走访慰问。
0: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耀光分别走访慰问驻苏部队官兵，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祝福。
3: 在驻镇江某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与官兵深入交谈，询问学习、训练、生活等情况。他表示，大队官兵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在教学组训、人才培养方面成效显著，在完成军事任务的同时，把驻地当故乡，视群众为亲人，积极

0: 人联合创始人、省人工智能学会智库研究部部长，还有一名东南大学应用伦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企业一线到学术前沿，从技术研发到伦理审视，这些听得见炮火的人坐在了立法会议厅里，他们也带来了更为具体的条款建议。从未成年人 AI 教育保护到向量数据库、智能体网关纳入核心算法攻关目录，再到公共数据和行业数据标准体系建设等，这传递出明确信号。
1: 事业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2: 都度假喽！
3: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6: 很多女孩子第一次到海边打卡都会穿上漂亮的裙子，但我不同，我第一次来到海边穿的是军人的迷彩绿，这是属于我的骄傲。
7: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七月全国最高用电负荷达 15.51 亿千瓦，江苏约占全国1/10。1.6亿千瓦不只是一个数字，更是江苏经济活力的晴雨表。
8: 如果伊朗针对某一个军事基地进行远程的饱和火力打击，很快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它的拦截弹就会出现不够用的情况，那么整个的防御体系就是有缺口有漏洞。
5: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今天是八一建军节，稍后呢，我们会把目光投向军营，聆听两位新兵的故事。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首次突破1.6亿千瓦大关，比肩日本，超过韩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省内多地博物馆夜晚不打烊，同时取消散客预约，观众凭身份证就可以直接入馆。我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治理幽灵外卖，市场监管总局推广电子证照，相当于给每家外卖商户发放一张电子身份证，以实现验明真身。工信部赴部分汽车生产企业开展监督检查，现场随机抽取样车、动力电池等送检。杭州一个男子购买3张机票，发现选错时间，7分钟之后申请退票，结果竟然被扣了2022元。日本政府于2026年7月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这也被外界称为新特高课。那个曾经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幽灵，又披着现代官僚机构的外衣回来了。意大利外长就大量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表态，西班牙强烈不满，宣布召见意大利大使。给有心理问题的儿子买枪，美国校园枪击案凶手的父亲获刑15年。

0: 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欢迎大家下载立
2: 战役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0: 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先来看微博热搜第一的消息，这也是现代快报的一篇报道。7月27号，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一个小区发生火灾，被困4楼窗台的一个大人和一名小孩不幸坠落，造成一死一伤。针对部分网友的质疑，昨天下午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连云港市相关部门。记者了解到，7月27号早上6点25分，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海州区一个小区发生火灾，立即调派辖区新孔路站赶赴现场救援，同步调动海昌路站、车站站，并且联动110、120等相关部门前往现场处置。6点30分，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发现两人被困4楼窗台，救援人员立刻出水掩护被困人员，并且反复呼叫不要松手，同时和周边群众利用床单，针对张先生遇到的情况，需要由其本人和航司联系咨询。律师认为，退票费的本质是违约金，应当和实际损失相当。根据民法典第585条，违约金过高可以请求减少。张先生仅隔7分钟退票，距飞机起飞还有5天，航空公司完全有时间重新售票，但是实际扣费比例高达75%，超过合理范围，明显加重了张先生的责任，违反了公平原则，可能属于不合理的霸王条款。这是律师的观点。但是问题是，如果是不合理的霸王条款，怎么具备合法的约束力呢？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目前百度热搜排名第一的消息是，昨天晚上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同步宣布，从今天开始，手机号卡仅限官方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全面停止相关服务。这一纸公告为延续近10年的网络代理售卡模式画上句号，也意味着以后在电商平台、直播间、小程序里随处可见的9块钱100G、19元220G 这样的大流量卡，今天就集体退场了。所谓网络代理渠道售卡，是指运营商通过第三方销售代理、互联网平台上的建自这个自营的店铺，或者是各类垂直30度以下徘徊的国家，都超过了，而且是频繁的录得超越40度以上的气温。从2021年开始，气象学家对高温的讨论点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讨论气温是否有可能会达到50摄氏度，而是讨论什么呢？讨论的是人类应该如何为50摄氏度做准备。50摄氏度离我们越来越近。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新闻。
1: 一身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

0: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